0: 从清晨到日暮，我们一直在您身边。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全天18小时精彩伴你左右。声传千里，情网万家。
1: 取自金秀广西大瑶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优质水源，天然养生好水，盛唐饮用天然泉水，邀您收听新闻关注。

0: 播报，准时为您播报新闻关注。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闻关注。这期节目主要内容有：方毅在调研来宾市 AI 加文化产业园建设工作时强调，以园区为支点，创新为引擎，文化为底蕴，开放为航向，全力打造数字经济新增长极和面向东盟文创产业新高地。周春勇主持召开新兵区化解历史矛盾、维护群众利益工作汇报会时要求，再细化、再部署、再加压，依法依规化解历史积案。周春勇督导节前安全生产和防溺水工作时要求，全力防风险、保安全，确保人民群众平安欢乐过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关注。新闻关注，
2: 深入学习贯彻来宾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
1: 9月24日，市委书记方毅带队到来宾市 AI 加文化产业园开展实地调研，深入了解产业园建设运营、企业发展、配套服务等工作情况，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全面贯彻落实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以园区为支点，以创新为引擎，以文化为底蕴，以开放为航向，全力把产业园打造成为来宾数字经济的新增长极，面向东盟的文创产业新高地。请听本台记者张朝广、麦毅的报道。
3: 来宾市 AI 加文化产业园位于新兵区国头金街，是我市首个人工智能与文化创意深度融合的专业化、数字化产业园区。当天，方毅一行来到产业园，先后走进广西粒子起飞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广西万紫千红文化科技有限公司、广西第四面墙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来宾市新兵区鹏城数字服务工作室、广西来宾市两点传媒有限公司、来宾融媒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详细了解 AI 短剧、慢剧创作生产、 AI 应用技术培训等情况，鼓励企业抢抓机遇、乘势而上，深耕来宾沃土，立足东盟蓝海，扩大服务供给，拓展市场规模，助推我市数字文化产业提质增效，急剧发展。方毅还实地查看了产业园展厅、人才公寓等地，详细了解相关规划建设情况，强调要以企业需求为导向，有针对性的优化产业园硬件配套，出台惠企政策，实打实降低企业落地、运营、发展成本。座谈会上，方毅认真听取产业园建设推进情况及园区企业相关部门发言后，对产业园阶段性建设成果、产业发展态势和企业奋进姿态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布局 AI 加文化产业是顺势而为，抢抓风口的时代选择，是转型升级、激活动能的破局之举，是开放赋能、链接东盟的关键路径，是惠民利民、塑美城市的民生答卷。打造来宾市 AI 加文化产业园，来宾有生活成本、物理空间、平台等方面的比较优势。方毅强调，希望企业坚定信心，抢抓 AI 加文化产业发展机遇，打磨精品，拓展市场，助力来宾打造特色数字产业集群，要树立大愿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推动 AI 技术与民族文化、特色产业、城市发展深度融合，以大格局成就大事业，要找准小切口，强化市场思维，准确把握市场规律、行业规律，运用市场化方式谋发展，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不断激发发展新活力，推动企业做大做强，要下好笨功夫， 精心打磨一批有温度、有底蕴、有流量、可传播的 AI 短剧、动态漫剧、数字文创产品，提升企业知名度和影响力。方毅强调，各级各部门要保持实干姿态，强化协同担当，聚焦短板弱项，立足优势特长，全力推动产业园提质扩容、提档升级，要加强学习，系统学习人工智能的逻辑原理、应用场景和伦理规范，形成对 AI 技术的科学认知，做到懂 AI、懂文创、懂政策供给，提升精准服务企业的专业能力。要解放思想，对人工智能领域的新技术、新业态，秉持包容审慎的监管原则，积极向上争取政策支持，破除各类创新壁垒，协力构建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的人工智能发展路径。要全力供给，精准对接产业紧缺需求，在应用场景支撑、惠企政策、算力平台建设、人才引进、企业培育、市场拓展等方面持续发力，推动形成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双向赋能、互利共赢的良好格局。会上，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广成汇报产业园建设推进情况，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兴宾区委书记王毅一同参加调研和座谈。
1: 9月24日，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周春勇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兴宾区化解历史矛盾、维护群众利益工作汇报，全面复盘兴宾区历史矛盾化解工作，对下一阶段攻坚任务进行再细化、再部署、再加压，全力以赴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请听本台记者刘维、莫敦佳的报道。周春勇指出，兴宾区是来宾市主城区，辖区林地体量最大，社林主体最多，全市绝大多数山林权属历史积案都集中在兴宾区，是全市矛盾化解的重中之重，关键所在。化解历史矛盾，维护群众利益，事关群众切身利益，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大局，是自治区党委、政府今年部署的一项重点工作，要清醒认识当前严峻形势，咬定目标不放松，坚持进度，服从质量，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以政策为边界，用心用情用力做好群众工作，真正做到案结事了，人和心顺。周春勇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坚持依法依规，尊重历史，合情合理推动问题解决，坚决维护社会大局稳定，要对标全市攻坚时序任务清单，坚持挂图作战，对账消耗，逐案梳理全部未化解案件，细化时间表、路线图，对跨市、跨县、山林权属纠纷，要主动对接毗邻地区，健全多元化解机制，完善动态调整机制，强化上下联合攻关机制，设立督导奖惩机制，以刚性监督倒逼责任落实，以从严问责传导工作压力，打通工作落实的最后一公里，要做实常态化风险排查，健全长效治理工作机制，强化正面舆论引导，真正把攻坚成果固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稳得住的民生实效。会上，兴宾区相关市直部门、市属企业分别汇报有关情况，市领导雷斌、王毅、何志敏，市政府秘书长杨帝参加会议。中秋、国庆双节临近，9月24日，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周春勇带队深入一线，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时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以严标准、硬举措、实作风守牢安全发展底线，确保人民群众度过欢乐平安祥和的节日。请听本台记者谢仁凤、刘勇的报道。
3: 当天，周春勇先后来到桂中治旱工程、北干渠文武渡槽、来华联合治超站、来滨中燃城市燃气发展有限公司督导检查防溺水、道路交通安全和燃气安全等工作，认真听取工作汇报，详细了解重点环节风险防控、安全责任落实、 隐患排查整治及应急准备等情况。周春勇要求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各项安全生产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构建上下协同、部门联动、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系统筑牢人防、物防、技防三道防线，织密巡查监管网络，及时排查整改风险隐患，强化应急演练，聚焦重点区域常态化开展防溺水安全警示宣传，切实提升群众安全防范意识，要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压紧压实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持续加大安全监管执法力度，加强燃气管网精细化管理，运用数字化、智能化手段提升管网监测预警能力，坚持预防为主，源头治理，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宣传警示教育，普及安全知识和应急技能，筑牢群防群治安全防线，要紧盯重点时段、重点车辆，从严查处酒驾、醉驾、三超、易疲劳等突出交通违法行为，持续提升道路交通精细化管理水平，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常态化开展交通安全宣传和路面劝导，抓实抓细道路交通安全各项工作，坚决守住不发生较大事故的安全底线，保障群众安全顺畅出行。市政府党组成员郁秋静参加部分调研，市政府秘书长杨帝一同调研。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关注，新闻关注。
2: 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9月23日，2026年广西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会在来宾大剧院举行，全区20名优秀青少年和团体被授予广西新时代好少年荣誉称号。一群心怀热爱、勇毅奋进的八桂少年，在聚光灯下绽放青春风采，用实干与担当诠释新时代少年的最美模样。请听本台记者莫敦佳、谢仁凤、见习记者欧玉飞的报道。发布会在原创情景歌舞《向上吧少年》中拉开序幕，整场活动设置传统文化传承类、红色血脉、国际传播类、体育竞技类、科技创新、绿色环保类四个篇章，通过事迹发布、 AI 时光对话、榜样代际接力、梦想光影点亮等全新形式，让一个个励志鲜活的少年故事跳出纸面，变得可感可触。他们当中有实现广西千里杯5连冠的校园女足，有拿下10个省级科创奖项的科创小达人，有打破3项全国纪录的运动小将，也有深耕非遗技艺的少年传承人。防城港市防城区江山镇中心小学学生杨文新、陈成明、叶景宇。
4: 37年来，我们守护红树林，
5: 种植红树林和育苗和宣传红树林。获得这个奖项，我觉得非常的激动与自豪。明年和以后，我们都会一直坚持守护红树林的。
1: 来宾是武宣县实验小学学生黄思琪。
6: 这次获得这些奖项感到很骄傲很自豪，后面还会再接再厉，继续努力，继续突破自己。
1: 台上少年烛光绽放，榜样故事直抵人心，台下观众全程专注聆听，一次次起身鼓掌，掌声里是对少年榜样的由衷敬佩，更是对青春力量的强烈共鸣。观众廖荣芳。
7: 我的孩子这次是来演出的，孩子非常开心，也希望能够向这些榜样学习。
1: 发布会特别设置代际对话环节，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壮族织锦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蓝培文、全国道德模范蒙小梅、国家健将运动员韦宝稳、人工智能专家梁佳恩依次登台，与好少年代表面对面交流，结合自身经历为少年们的成长赋能蓄力。 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壮族织锦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蓝培文。
8: 优秀的传统文化是民族智慧的结晶，是筑牢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和自信的根基。今天看到孩子们热爱和投入文化传承，我很受鼓舞，希望他们真心热爱，用心发扬，让我们宝贵的文化遗产焕发新的时代光彩。
1: 全国道德模范蒙小梅，
4: 今天见证这些新时代好少年，让我十分欣慰。少年正处在价值观成型的关键阶段，红色种子一旦种下，会影响一生。
1: 人工智能专家梁家恩，
9: 科技作为我们的发展的重点战略，那对于青少年来说是有非常广阔的空间。我希望呢，就让他们从小的话就培养这种爱有好奇心、会思考的这种习惯，将来未来可以在这方面走得更远，为我们的广西、为国家的这个科技事业做出更大的一种贡献。
1: 榜样是看得见的哲理，一个个鲜活的少年故事汇聚成八桂少年向上向善的磅礴青春力量，也照亮了更多孩子的成长之路。
2: 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请听本台记者杨君泽、向州融媒记者陆干波、通讯员谢荣兴的报道。9月21日，广西国防科普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活动走进向州，由国防科普领域专家、航模表演团队、战时救护专家等60余人组成的团队，先后走进向州县四村中心校、向州县实验小学，带去航模表演、科普课堂、应急救护培训、航模制作等兼具思想性、知识性与趣味性的国防科普盛宴，将国防科普教育与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深度融合，进一步引导广大青少年牢固树立国防意识，厚植家国情怀，为筑牢国防屏障、凝聚民族团结奋进力量，积蓄青春动能。
2: 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9月22日，小品见精神，汉末润八桂首届全国书法小品展来宾巡展在市群众艺术馆正式开展，作为一场高水平的书法艺术巡展活动，以尺幅小品为载体，传承中华书法文脉，丰富城市文化内涵，为甜美来宾增添浓厚的书香气息。请听本台记者徐媛媛、见习记者欧玉飞的报道。本次展览集中展出116件书法精品，涵盖真、草、隶、篆、行各类书体。展品既有书坛名家深耕多年的力作，也有青年创作者锐意探索的新作。作品笔墨精妙，风格多样，创作者把家国情怀、时代风貌与八桂山水人文意趣凝于笔墨纸端，点化风骨盎然，生动展现当代书坛百花齐放的艺术气象，为市民献上一场高品质文化盛宴。市民王丽娟，
10: 那我觉得特别接地气，然后呢能让我们来宾当地的市民能够看到全国的这种优秀的作品，这种形式我非常喜欢。
1: 来宾是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王海科。
11: 全程弘扬中华传统优秀书法文化，普及书法艺术知识，拓宽我市书法爱好者艺术视野，丰富全市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增强广大市民对传统文化的自信。
1: 本次活动由市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主办，展览将持续至10月8日，市民和书法爱好者可借此契机近距离感受传统书法艺术的独特魅力。
2: 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9月23日，百年辉煌，知识爱党来宾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暨中国共产党来宾组织成立100周年党史宣讲比赛决赛在市中级人民法院举行。 十七支队伍从线上初赛突围，同台讲述党史故事，感悟伟大建党精神。请听本台记者王雅茹、谢雪义，实习记者秦雨欣的报道。
3: 比赛现场，参赛选手们紧扣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树牢正确政绩观、传承红色廉洁基因三大主题，用真挚的情感和生动的语言，将一段段红色故事娓娓道来。有的选手深情讲述来宾革命先辈公私分明、克己奉公的廉洁故事，有的结合来宾不同历史时期发展为民的鲜活案例，阐释工程不必在我的境界与工程必定有我的担当。选手们声情并茂，或慷慨激昂，或沉静舒缓，精彩讲述赢得现场阵阵掌声。经过激烈角逐，比赛最终评出一等奖两名、二等奖四名、三等奖五名、优秀奖六名。本次比赛聚焦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共产党来宾组织成立100周年重大时间节点，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以史为鉴，开创未来，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来宾篇章贡献力量。来宾是融媒体中心记者林丽。
12: 想把长征诗词蕴含的信仰力量和我们来宾本地党员的奋斗故事结合起来，让红色故事不再遥远，也让大家看见先辈精神在八桂大地代代传承。
3: 来宾技工学校教师刘建芬，
13: 把理论转化成动人故事，让我们真切看到新时代宣讲者眼里有光、脚下有路、心中有魂的昂扬风貌。这次比赛也是一次精神淬炼，让我更加坚定爱党、敬党、护党的赤诚初心。
3: 兴宾区城北街道办事处干部唐方勋，
14: 我们没有身在战火硝烟的年代，我依然可以用长征精神引领着我们的奋斗的步伐，不管是基层的琐事小事，只要怀着这份信仰，就能办好为民群众的所有服务工作。

0: 请听本台记者乌龙庄双的报道。9月22日，我市举行工业产品质量安全市民观察员聘书颁发仪式暨2026年质量月集中宣传活动，来自社区、企业、行业协会的各界代表受聘成为市民观察员，将聚焦建材、轻工、电器、日用消费品等领域，收集质量隐患线索，反映群众质量诉求，拓宽社会监督渠道。活动现场设置咨询台，工作人员发放宣传资料，讲解产品真伪辨别、消费维权、特种设备安全等知识，普及质量安全常识。来宾是市场监管局质量发展和质量监管科副科长雷春平。
1: 质量月宣传活动就是将专业的质量知识送到群众的家门口和心坎上，有效打通质量科普宣传的最后一公里，让质量安全理念深入人心。
0: 下一步是市场监管局将持续开展质量强企、重点产品质量整治等质量月系列活动，充分发挥市民观察员监督作用，动员全社会参与质量建设，营造人人关心、重视质量的良好氛围，以质量提升助推来宾高质量发展。
2: 我们的节日中秋，
3: 中秋佳节至，国庆半月圆，我市城区大街小巷灯笼高挂，国旗飘扬，处处装点一新，满城洋溢着喜庆祥和的浓厚节日氛围。请听本台记者乌龙双双罗倩颖的报道。在市城区人民路，工作人员正抢抓时间节点，加紧开展红灯笼、国旗悬挂作业。现场人员分工协作，搭乘作业平台，细致调整每一盏红灯笼的高低，间距力求排布整齐美观。翠绿的行道树枝叶间，红彤彤的灯笼迎风摇曳，崭新的国旗依次舒展，青绿底色映衬热烈中国红，勾勒出一幅秋日城市亮丽的节日画卷。今年中秋、国庆双节，来宾全程计划悬挂红灯笼18186个，布置范围涵盖人民路、洪水河大道、郑和路、翠屏路、盘古大道等城市核心路段，以及翠屏山公园。就柳南高速公路收费站、出入口交通岛及转盘等重点区域，一盏盏红灯笼寄托阖家团圆、平安顺遂的美好心愿，一面面五星红旗彰显国泰民安、盛世祥和，满城红运装点城市，既展现市民喜迎佳节的喜悦，也承载着大家祝愿祖国山河锦绣、繁荣昌盛的真挚期盼。
4: 新闻每天都在发生，我们准时为您播报。
2: 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心灵点亮，做一个生活有心人。
4: 新闻关注，新闻关注，
2: 欢迎您准时收听。
3: 这期的新闻关注就为您播送到这儿，值班编委吴海兰，值班编辑梁宁，编辑制作潘宏文、韦永哲、黄岩，播音 AI 数字人。节目在线收听或回听，请下载来宾融媒 APP 或者关注微观来宾微信公众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紧跟伟大复兴领航人戳力笃行，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5: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6: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7: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6: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8: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9: 什么样的
2: 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9: 你直接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0: 拼命打四号位，中队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1: 好球，
10: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2: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3: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0: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洪水河畔，钟声跃动；麒麟山下，歌声悠扬。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新媒体传天下。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歧视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及其家属。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备受广大司机关注的新交规在2022年的4月1号正式实施。新交规既有对机动车驾驶员的扣分规则做出的调整，也有关于机动车上牌登记以及驾驶证考取的新变化。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对重点解析新交规的在驾照考取、上牌登记以及扣分规则调整方面的新变化，希望给您一个比较清晰的理解。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0: 首先来看驾照考取的新变化，新交规在科目一考试中增加了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机动车登记规定和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记分办法三个内容。申领小型自动挡汽车 C2 驾驶照，取消了原科目二考试的坡道停车和起步，同时科目三考试增加了伤员急救知识相关项目。对于70岁以上的机动车驾驶人实验室也增加了记忆力、判断力和反应能力测试，如果五次不合格将会被注销驾驶证。新交规实行后，第六种 C 类驾照，也就是 C6 正式上线了。取得 C6 驾照后可以开轻型牵引挂车，但取得 C6 驾照有两点需要注意。第一是要求年龄在20岁到60岁之间，第二是初次申领驾驶证不能直接申请 C6。 如果已经持有 A2 驾驶证则无需单独申领 C6 驾照。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全国考取驾照一证通考，不用再提交居住证明。
1: 터린 수들 때 버터 고민 베일은 더 대수 운드민

解读新交规，下面再来看一看新车上牌登记的新变化。新交规实行之后，私家车新车上牌免检验，推行小客车登记全国一证通办。简单的说，就是即便是在户籍地以外办理小微型非营运载客汽车注册登记的，无需再提交居住证明等材料，凭居民身份证即可办理。对于变更货车加装尾板、小客车加装行李架以及残疾人用车加装辅助装置的，也可以跨省通办，无需返回登记地验车，在车辆所在地申请即可办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刚才我们跟您解读了新交规中驾照和上牌的新变化，接下来为您介绍扣分规则的调整，这也是很多车主比较关注的话题。最大的变化是取消了一次记两分的记分种类，新增加一次扣九分的记分种类。针对驾驶中型以上载客载货汽车超速 50% 以上，驾驶营运客车在高速公路车道内停车，机动车未悬挂和故意遮挡车号牌，驾驶与准驾车型不符，未取得校车驾驶资格驾驶校车，连续驾驶中型以上载客汽车以及危险物品运输车辆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等6项一次记12分的行为，改为一次记9分。

下面继续来解读新交规，造成致人轻微伤或者是财产损失的交通事故逃逸不构成犯罪的，由之前的一次记12分改为一次记6分。驾驶不按规定安装机动车号牌的机动车上路行驶的，由之前的一次记12分改为一次记3分。此外，对于驾驶机动车不按规定避让校车的，也由一次记6分改为一次记3分。在扣分调整当中，有一项重点变化备受关注，代替实际机动车驾驶人接受处罚和记分谋取经济利益，一次将会被记12分。新交规实行后，那些想要把自己的分卖给别人，或者是低价买分在高价卖分的分虫子，还有可能会被追究法律责任。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新交规的变化，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1: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0: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1: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2: Let's go。
0: 很高兴认识你。
3: 很高兴认识你。
4: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3: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0: 哦，忘了放盐了。
3: 你。
4: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3: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5: 在防守的时候呢，
6: 你好像最
7: 近
0: 把游戏
7: 还
0: 我，
7: 救过，还我。下一个，
4: 我是独闯的篇章，
3: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8: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0: 啊，
8: 茄子，啊，你没喊茄子。啊，
0: 重来重来。
4: 我冷暖自知，
3: 我们风雨相依。
0: 你带伞了吗？
9: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4: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3: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10: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4: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3: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4: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1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

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在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解读了新交规在驾照考试、新牌申领以及扣分方面的新变化。接下来继续为您介绍，新交规实行之后，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或者城市快速路行驶，驾驶人未按规定系安全带，驾驶两轮摩托车不戴安全头盔，这两项一次记两分，改为一次记一分。驾驶七座以上载客汽车超过核定人数50%以上，未达到100%的，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或者城市快速路上违法停车，这两项由之前的一次记6分上调至一次记9分。

0: 接下来继续为您解读新交规中的新变化，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和禁止标线指示，驾驶货车载物超重未达 30%， 机动车未按规定定期进行检验的一次记3分，改为一次记1分。驾驶机动车运输危险化学物品和未经批准进入危险化学物品运输车辆限制通行区域，机动车驾驶证被扣留期间，驾驶机动车也将会被一次记6分。另外，借道超车和占用对面车道，驾驶机动车拨打接听电话，由一次记2分上调为一次记3分。最后，对于擅自改变已登记的结构、构造或者特征的载货汽车上道行驶，一次记1分。至于机动车未放置检验合格标志、保险标志以及未随车携带行驶证和驾驶证的，也都不会再记分了。
1: 哎呦，3月的广州天气转晴，12月你又跟谁有了新的约定？这首歌我很早就答应，现在唱给你听，因为你是我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新交规施行之后，积分制度的管理、教育、引导功能将进一步发挥，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按照宽银相济原则，整体调整计分分值和计分项目，根据交通违法行为对交通安全的危害性，对24项违法计分保持分值不变，降低了20项计分行为的计分分值，删除了11项计分行为，上调了5项计分行为的计分分值。计分行为由原来的52项减少到了50项。第二是优化计分梯次，调整后共有一次计12分、一次计9分、一次计6分、一次计3分、一次计1分等5个梯次。新增一次计9分的计分种类，删除了一次计2分的计分种类。三是减少一次计满12分的计分行为，调整后一次计12分的计分行为由11项减少为7项。

新交规出台施行以后，受到了车主朋友的广泛关注。经过一段时间的检验，大家对新交规的新变化普遍比较认同。客观地说，新交规强化了行车安全，减少了路口交通事故发生率，也降低了路口车辆通行效率。同时推行学法减分措施，优化调整记分分值，增加了交通执法处罚条目的丰富性。总的来说是利大于弊，对规范交通行为、改善交通环境都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找什么乐子呢？
1: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0: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1: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2: Let's go。
3: 凝聚社会力量，合力共抗艾滋。
4: 他们不畏年龄，勇于探索。
5: 我今年82岁，游泳的年龄应该有70多年了。
4: 他们紧跟时代，乐享智能。
6: 妈，你这智能冰箱不错嘛。
7: 对呀，你看它能显示食材的新鲜程度，还能根据我的健康数据推荐菜谱呢。
4: 他们是社会的宝贵财富，是家庭的温暖港湾。
8: 爷爷奶奶，我回来了。
9: 赶紧洗手，准备吃饭了。
4: 他们的故事是岁月的见证，是智慧的传承。
9: 从前啊，
4: 他们的笑容点亮社会的温暖，他们的活力是我们前进的动力。
10: 加油加油。
11: 加油。
4: 新时代为银铃喝彩，新时代温暖常在。
12: 当你怀着一颗本心出发，最初的自己就是最好的模样。当你咽下那些超速人生，你可知道，认清眼前的方向，才开始脚下的追逐。当你脚沾泥土，聆听的就是最真实的声音。当你踟蹰徘徊，丢掉的却是最珍贵的初心。重托之下，一步一个脚印走出的路，是最踏实的坦途。觥筹之间，一次次的迷失与沉沦，通向的是无底深渊。高光背后，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诱惑当前，有哪些无法拒绝的理由？当你认为一切都顺理成章，当你笃定掩盖的天衣无缝，你却忘了暴露只是迟到，表里如一，莫做两面人。

洪水河畔，钟声跃动；麒麟山下，歌声悠扬。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新媒体传天下。取自金秀广西大瑶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优质水源，天然养生好水，盛唐饮用天然泉水。邀您收听新闻关注。

0: 闻关注。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闻关注。这期节目主要内容有：方毅在调研来宾市 AI 加文化产业园建设工作时强调，以园区为支点，创新为引擎，文化为底蕴，开放为航向，全力打造数字经济新增长极和面向东盟文创产业新高地。周春勇主持召开新兵区化解历史矛盾、维护群众利益工作汇报会时要求，再细化、再部署、再加压，依法依规化解历史积案。周春勇督导节前安全生产和防溺水工作时要求，全力防风险保安全，确保人民群众平安欢乐过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关注，新闻关注。
2: 深入学习贯彻来宾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
1: 9月24日，市委书记方毅带队到来宾市 AI 加文化产业园开展实地调研，深入了解产业园建设运营、企业发展、配套服务等工作情况，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全面贯彻落实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以园区为支点，以创新为引擎，以文化为底蕴，以开放为航向，全力把产业园打造成为来宾数字经济的新增长极，面向东盟的文创产业新高地。请听本台记者张朝广、麦毅的报道。
3: 来宾市 AI 加文化产业园位于新兵区国头金街，是我市首个人工智能与文化创意深度融合的专业化、数字化产业园区。当天，方毅一行来到产业园，先后走进广西粒子起飞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广西万紫千红文化科技有限公司、广西第四面墙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来宾市新兵区鹏城数字服务工作室、广西来宾市两点传媒有限公司、来宾融媒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详细了解 AI 短剧、慢剧创作生产、 AI 应用技术培训等情况，鼓励企业抢抓机遇、乘势而上，深耕来宾沃土，立足东盟蓝海，扩大服务供给，拓展市场规模，助推我市数字文化产业提质增效，急剧发展。方毅还实地查看了产业园展厅、人才公寓等地，详细了解相关规划建设情况，强调要以企业需求为导向，有针对性地优化产业园硬件配套，出台惠企政策，实打实降低企业落地、运营、发展成本。座谈会上，方毅认真听取产业园建设推进情况及园区企业相关部门发言后，对产业园阶段性建设成果、产业发展态势和企业奋进姿态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布局 AI 加文化产业是顺势而为，抢抓风口的时代选择是转型升级、激活动能的破局之举，是开放赋能、链接东盟的关键路径，是惠民利民、塑美城市的民生答卷。打造来宾市 AI 加文化产业园，来宾有生活成本、物理空间、平台等方面的比较优势。方毅强调，希望企业坚定信心，抢抓 AI 加文化产业发展机遇，打磨精品，拓展市场，助力来宾打造特色数字产业集群，要树立大愿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推动 AI 技术与民族文化、特色产业、城市发展深度融合，以大格局成就大事业，要找准小切口，强化市场思维，准确把握市场规律、行业规律，运用市场化方式谋发展，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不断激发发展新活力，推动企业做大做强，要下好笨功夫，精心打磨一批有温度、有底蕴、有流量、可传播的 AI 短剧、动态慢剧、数字文创产品，提升企业知名度和影响力。 方毅强调，各级各部门要保持实干姿态，强化协同担当，聚焦短板弱项，立足优势特长，全力推动产业园提质扩容、提档升级，要加强学习，系统学习人工智能的逻辑原理、应用场景和伦理规范，形成对 AI 技术的科学认知，做到懂 AI、懂文创、懂政策供给，提升精准服务企业的专业能力，要解放思想，对人工智能领域的新技术、新业态，秉持包容审慎的监管原则，积极向上争取政策支持，破除各类创新壁垒，协力构建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的人工智能发展路径，要全力供给，精准对接产业紧缺需求，在应用场景支撑、惠企政策、算力平台建设、人才引进、企业培育、市场拓展等方面持续发力，推动形成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双向赋能、互利共赢的良好格局。会上，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广成汇报产业园建设推进情况，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兴宾区委书记王毅一同参加调研和座谈。
1: 9月24日，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周春勇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兴宾区化解历史矛盾、维护群众利益工作汇报，全面复盘兴宾区历史矛盾化解工作，对下一阶段攻坚任务进行再细化、再部署、再加压，全力以赴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请听本台记者刘维、莫敦佳的报道。周春勇指出，兴宾区是来宾市主城区，辖区林地体量最大，社林主体最多，全市绝大多数山林权属历史积案都集中在兴宾区，是全市矛盾化解的重中之重，关键所在。化解历史矛盾，维护群众利益，事关群众切身利益，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大局，是自治区党委政府今年部署的一项重点工作，要清醒认识当前严峻形势，咬定目标不放松，坚持进度服从质量，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以政策为边界，用心用情用力做好群众工作，真正做到案结事了，人和心顺。周春勇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坚持依法依规，尊重历史，合情合理推动问题解决，坚决维护社会大局稳定，要对标全市攻坚时序任务清单，坚持挂图作战，对账消耗，逐案梳理全部未化解案件，细化时间表、路线图，对跨市、跨县、山林权属纠纷，要主动对接毗邻地区，健全多元化解机制，完善动态调整机制，强化上下联合攻关机制，设立督导奖惩机制，以刚性监督倒逼责任落实，以从严问责传导工作压力，打通工作落实的最后一公里，要做实常态化风险排查，健全长效治理工作机制，强化正面舆论引导，真正把攻坚成果固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稳得住的民生实效。会上，兴宾区相关市直部门、市属企业分别汇报有关情况，市领导雷斌、王毅、何志敏，市政府秘书长杨帝参加会议。中秋、国庆双节临近，9月24日，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周春勇带队深入一线，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时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坚持人命至上、生命至上，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以严标准、硬举措、实作风守牢安全发展底线，确保人民群众度过欢乐平安祥和的节日。请听本台记者谢仁凤、刘勇的报道。
3: 当天，周春勇先后来到桂中治汉工程、北干渠文武渡槽、来华联合智超站、来滨中燃城市燃气发展有限公司督导检查防溺水、道路交通安全和燃气安全等工作，认真听取工作汇报，详细了解重点环节风险防控、安全责任落实、隐患排查整治及应急准备等情况。周春勇要求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各项安全生产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构建上下协同、部门联动、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系统筑牢人防、物防、技防三道防线，织密巡查监管网络，及时排查整改风险隐患，强化应急演练，聚焦重点区域常态化开展防溺水安全警示宣传，切实提升群众安全防范意识。要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压紧压实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持续加大安全监管执法力度，加强燃气管网精细化管理，运用数字化、智能化手段提升管网监测预警能力，坚持预防为主，源头治理，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宣传警示教育，普及安全知识和应急技能，筑牢群防群治安全防线。要紧盯重点时段、重点车辆，从严查处酒驾、醉驾、三超、易疲劳等突出交通违法行为，持续提升道路交通精细化管理水平，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常态化开展交通安全宣传和路面劝导，抓实抓细道路交通安全各项工作，坚决守住不发生较大事故的安全底线，保障群众安全顺畅出行。市政府党组成员郁秋静参加部分调研，市政府秘书长杨帝一同调研。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关注，新闻关注。
2: 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9月23日，2026年广西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会在来宾大剧院举行。全区20名优秀青少年和团体被授予广西新时代好少年荣誉称号，一群心怀热爱、勇毅奋进的八桂少年在聚光灯下绽放青春风采，用实干与担当诠释新时代少年的最美模样。请听本台记者莫敦佳、谢仁凤、见习记者欧玉飞的报道。发布会在原创情景歌舞《向上吧，少年》中拉开序幕。整场活动设置传统文化传承类、红色血脉、国际传播类、体育竞技类、科技创新、绿色环保类四个篇章，通过事迹发布、 AI 时光对话、榜样代际接力、梦想光影点亮等全新形式，让一个个励志鲜活的少年故事跳出纸面，变得可感可触。他们当中有实现广西千里杯5连冠的校园女足，有拿下10个省级科创奖项的科创小达人，有打破3项全国纪录的运动小将，也有深耕非遗技艺的少年传承人。防城港市防城区江山镇中心小学学生杨文兴、陈成明、叶景宇。
4: 37年来，我们守护红树林，
5: 种植红树林和育苗和宣传红树林。
6: 获得这个奖项，我觉得非常的激动与自豪，明年和以后我们都会一直坚持守护红树林的。
1: 来宾是武宣县实验小学学生黄思琪。
7: 这次获得这些奖项感到很骄傲很自豪，后面还会再接再厉，继续努力，继续突破自己。
1: 台上少年烛光绽放，榜样故事直抵人心，台下观众全程专注聆听，一次次起身鼓掌，掌声里是对少年榜样的由衷敬佩，更是对青春力量的强烈共鸣。观众廖荣芳：
8: 我的孩子这次是来演出的，孩子非常开心，也希望能够向这些榜样学习。
1: 发布会特别设置代际对话环节，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壮族织锦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蓝培文、全国道德模

0: 伴蒙小梅，国家健将运动员韦宝稳，人工智能专家梁嘉恩依次登台，与好少年代表面对面交流，结合自身经历为少年们的成长赋能蓄力。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壮族织锦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蓝培文。
1: 优秀的传统文化是民族智慧的结晶，是筑牢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和自信的根基。今天看到孩子们热爱和投入文化传承，我很受鼓舞。希望他们真心热爱，用心发扬，让我们宝贵的文化遗产焕发新的时代光彩。
0: 全国道德模范蒙小梅，
2: 今天见证这些新时代好少年，让我十分欣慰。少年正处在价值观成型的关键阶段，红色种子一旦种下，会影响一生。
0: 人工智能专家梁嘉恩，
3: 科技作为我们的发展的重点战略，那对于青少年来说是有非常广阔的空间。我希望呢，就让他们从小的话就培养这种爱有好奇心、会思考的这种习惯，将来未来可以在这方面走得更远，为我们的广西、为国家的这个科技事业做出更大的一种贡献。
0: 榜样是看得见的哲理，一个个鲜活的少年故事汇聚成八桂少年向上向善的磅礴青春力量，也照亮了更多孩子的成长之路。
4: 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0: 请听本台记者杨君泽、象州融媒记者陆干波、通讯员谢荣兴的报道。9月21日，广西国防科普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活动《走进象州》，由国防科普领域专家、航模表演团队、战时救护专家等60余人组成的团队，先后走进象州县四村中心校、象州县实验小学，带去航模表演、科普课堂、应急救护培训、航模制作等兼具思想性、知识性与趣味性的国防科普盛宴。将国防科普教育与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深度融合，进一步引导广大青少年牢固树立国防意识，厚植家国情怀，为筑牢国防屏障，凝聚民族团结奋进力量，积蓄青春动能。
4: 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0: 9月22日，小品见精神，汉末润八桂首届全国书法小品展来宾巡展在市群众艺术馆正式开展，作为一场高水平的书法艺术巡展活动，以尺幅小品为载体，传承中华书法文脉，丰富城市文化内涵，为甜美来宾增添浓厚的书香气息。请听本台记者徐媛媛、见习记者欧玉飞的报道。本次展览集中展出116件书法精品，涵盖真、草、隶、篆、行各类书体。展品既有书坛名家深耕多年的力作，也有青年创作者锐意探索的新作。作品笔墨精妙，风格多样。创作者把家国情怀、时代风貌与八桂山水人文意趣凝于笔墨纸端，点画风骨盎然，生动展现当代书坛百花齐放的艺术气象，为市民献上一场高品质文化盛宴。市民王丽娟：
5: 那我觉得特别接地气，然后呢，能让我们来宾当地的市民能够看到全国的这种优秀的作品，这种形式我非常喜欢。
0: 来宾是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王海科。
6: 全程弘扬中华传统优秀书法文化，普及书法艺术知识，拓宽我市书法爱好者艺术视野，丰富全市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增强广大市民对传统文化的自信。
0: 本次活动由市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主办，展览将持续至10月8日，市民和书法爱好者可借此契机近距离感受传统书法艺术的独特魅力。
4: 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0: 9月23日，百年辉煌，知识爱党来宾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暨中国共产党来宾组织成立100周年党史宣讲比赛决赛在市中级人民法院举行。17支队伍从线上初赛突围，同台讲述党史故事，感悟伟大建党精神。请听本台记者王雅茹、谢雪毅，实习记者秦雨欣的报道。
7: 比赛现场，参赛选手们紧扣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树牢正确政绩观、传承红色廉洁基因三大主题，用真挚的情感和生动的语言，将一段段红色故事娓娓道来。有的选手深情讲述来宾革命先辈公私分明、克己奉公的廉洁故事，有的结合来宾不同历史时期发展为民的鲜活案例，阐释工程不必在我的境界与工程必定有我的担当。选手们声情并茂，或慷慨激昂，或沉静舒缓，精彩讲述赢得现场阵阵掌声。经过激烈角逐，比赛最终评出1等奖2名、2等奖4名、3等奖5名、优秀奖6名。本次比赛聚焦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共产党来宾组织成立100周年重大时间节点，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以史为鉴，开创未来，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来宾篇章贡献力量。来宾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林丽。
8: 想把长征诗词蕴含的信仰力量和我们来宾本地党员的奋斗故事结合起来，让红色故事不再遥远，也让大家看见先辈精神在八桂大地代代传承。
7: 来宾技工学校教师刘建芬，
9: 把理论转化成动人故事，让我们真切看到新时代宣讲者眼里有光、脚下有路、心中有魂的昂扬风貌。这次比赛也是一次精神淬炼，让我更加坚定爱党、敬党、护党的赤诚初心。
7: 新宾区城北街道办事处干部唐方勋，
10: 我们没有生在战火硝烟的年代，我依然可以用长征精神引领着我们的奋斗的步伐，不管是基层的琐事小事，只要怀着这份信仰，就能办好为民群众的所有服务工作。

0: 请听本台记者乌龙庄双的报道。9月22日，我市举行工业产品质量安全市民观察员聘书颁发仪式暨2026年质量月集中宣传活动，来自社区、企业、行业协会的各界代表受聘成为市民观察员，将聚焦建材、轻工、电器、日用消费品等领域，收集质量隐患线索，反映群众质量诉求，拓宽社会监督渠道。活动现场设置咨询台，工作人员发放宣传资料，讲解产品真伪辨别、消费维权、特种设备安全等知识，普及质量安全常识。来宾是市场监管局质量发展和质量监管科副科长雷春平。
1: 质量月宣传活动就是将专业的质量知识送到群众的家门口和心坎上，有效打通质量科普宣传的最后一公里，让质量安全理念深入人心。
0: 下一步是市场监管局将持续开展质量强企、重点产品质量整治等质量月系列活动，充分发挥市民观察员监督作用，动员全社会参与质量建设，营造人人关心、重视质量的良好氛围，以质量提升助推来宾高质量发展。
2: 我们的节日中秋，
3: 中秋佳节至，国庆半月圆，我市城区大街小巷灯笼高挂，国旗飘扬，处处装点一新，满城洋溢着喜庆祥和的浓厚节日氛围。请听本台记者乌龙双双罗倩颖的报道。在市城区人民路，工作人员正抢抓时间节点，加紧开展红灯笼、国旗悬挂作业。现场人员分工协作，搭乘作业平台，细致调整每一盏红灯笼的高低，间距力求排布整齐美观。翠绿的行道树枝叶间，红彤彤的灯笼迎风摇曳，崭新的国旗依次舒展，青绿底色映衬热烈中国红，勾勒出一幅秋日城市亮丽的节日画卷。今年中秋、国庆双节，来宾全程计划悬挂红灯笼18186个，布置范围涵盖人民路、洪水河大道、郑和路、翠屏路、盘古大道等城市核心路段，以及翠屏山公园、旧柳南高速公路收费站、出入口交通岛及转盘等重点区域。一盏盏红灯笼寄托阖家团圆、平安顺遂的美好心愿，一面面五星红旗彰显国泰民安、盛世祥和，满城红运装点城市，既展现市民喜迎佳节的喜悦，也承载着大家祝愿祖国山河锦绣、繁荣昌盛的真挚期盼。
4: 新闻每天都在发生，我们准时为您播报。
5: 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心明眼亮，做一个生活有心人。
4: 新闻关注，新闻关注，
5: 欢迎您准时收听。
3: 这期的新闻关注就为您播送到这儿。值班编委吴海兰，值班编辑梁宁，编辑制作潘宏文、韦永哲、黄岩，播音 AI 数字人。节目在线收听或回听，请下载来宾融媒 APP 或者关注微观来宾微信公众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6: 小宝，野餐后记得把火彻底熄灭啊。
7: 知道了，爷爷，就烤个红薯而已。爷爷，爷爷，刚刚叫的火星烧着草了，
8: 快用水浇，拿土盖，拿土盖。
2: 那些曾在枝头歌唱的鸟儿，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老树，都可能因一个未熄灭的火星永远消失。森林防火不是口号，是你我手中每一个熄灭的烟头， 是每次野餐后仔细检查的火堆，留一片绿在山间，给子孙一个会呼吸的明天。

0: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洪水河畔，钟声跃动；麒麟山下，歌声悠扬。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宏凡。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8: 您正在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今天呢来正式揭榜了第33期的榜单，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那下面就是我们本期榜单的 Top 10， 第十位 Number 10， 戴军、黄格选、王子明、潘敬东、王童宇、杨家松六位94新生代内地男歌手。 OK， 那么这是来自于卢中强的词曲，团体代号不晚少年号，那是30年后难得的合体录音室作品。戴军代表作叫做阿莲，黄格选代表作春水流，王子明的伤心雨等等。90年代的时候呢，他们是内地流行乐坛的当红男生，时隔几十年了，很多人淡出流量舞台，有人是转战综艺，有人回归生活，而这一次重新回到录音室里，写下了半生回望与再度出发，讲述中年重新拾起热爱的故事。新歌上榜，空降第十位，哥哥们加油。

下面是第九位 Number Nine， 爱热 Ria。这首歌呢是艾热写给儿子 Ria 的叙事说唱，更特别的是呢，8月29号也正是 Ria 的生日，继2022年写给父亲的《爱你莞尔热依慕》之后，艾热用这首歌完成了情感闭环。歌曲由艾热和 Guy 周岩共同作曲，从写给我的父亲，如今落笔给我的孩子，走完这一段跨代的情感闭环，新歌上榜就空降到了第9位。

0: 吃醋，你柔软的呼吸我轻轻在哼唱，突然领会无法言语的能量。
1: 下面是第八位，依然是一首新歌空降，来自于陈宁儿，光透进来的地方。他也是时隔八年再度完整包办了词曲，与张贝芝共同监制编曲，创作灵感源自于传统的器物修复工艺金技。器物碎裂之后呢，不用刻意的去遮盖裂痕，而是用金粉漆把缝隙给修补，让伤痕成为独属于他的印记。新歌上榜，空降第八位。

Number Seven 第七位，李宇春《我要幽默》也是一首新歌，空降到了第七位。春春签字作词，郑楠作曲编曲，并且也是首次携手脱口秀演员胡兰跨界合作。胡兰擅长逻辑缜密的文本表达，与李宇春的创作理念是不谋而合的。歌曲灵感来源于脱口秀的节目，将现实里边的焦虑、无端的冒犯、生活的窘迫都写进了歌词。我们要祝贺一下春春的新作品了。我要用

Number six， 第六位，林志炫，黄金年代。提起六十岁，很多人都会联想到了落幕、回望和告别，但是林志炫这首《黄金年代》彻底推翻了这套认知。作为耳顺巡演的第二首主题曲《黄金时代》，是洒脱、灵动，甚至带着几分俏皮的宣告。裘德担任作曲、编曲，把爵士的摇滚、音乐剧的戏剧感、歌剧的华丽唱腔揉进同一首作品，编曲层次非常丰富，段落转折也很多，对于歌手的声音驾驭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新歌上榜，空降第六位。

Number five， 丁世光《凌月》。来到榜单当中呢，已经连续停留了六周的作品了。丁世光《凌月》，很多时候热歌是昙花一现的，冲完榜单就迅速没了。但是《凌月》稳稳守住了榜单的高位。格莱美提名的 Matt Jones 负责弦乐的编排，竖琴、爵士律动、电影感、弦乐融合，也延续了丁世光标志性的都市 urban 的 R&B 质感。不靠强洗脑副歌，我们也再次祝贺一下丁世光。这首《凌月》，华语金曲星光会第二位 ，Number Two， 吴青峰新歌上榜，空降亚军的《晴天娃娃》。进入了休眠模式的吴青峰，被 HBO Max 音乐直人剧叫做《接招吧，制作人》强制唤醒。他被告知要先忘掉自己过往发表的500多首歌，回到最单纯的、最初的梦想，那会儿写歌的状态里。因此，晴天娃娃他又来了，新歌上。

周冠军单曲。下面就是我们今天第33期华语金曲星光会的冠军单曲，让我们祝贺莫文蔚昨天今天强势空降，是汪苏泷概念创作集联名二的首发主打。2018年两人呢在音综舞台上面合唱了阴天。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本期第33期的华语金曲星光会的榜单全部内容，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再次感谢大家。

0: 我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1: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0: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1: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2: Let's go。
3: 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健康水平。
4: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5: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6: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7: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4: 户外阳光正好，
5: 路边风景很美，
6: 空气特别清新。
7: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8: 省吃俭用供你念书，你就是这样回报我们？这样回报
9: 我们？就没见过你这么笨的。你这么笨
10: 的。有的人一生都在被童年治愈，有的人却要用一生弥补童年的缺失。
9: 不要报考外地的学校，必须留在我的身边。留在我的
8: 身边。还要挑？你以为结婚是你一个人的事情吗？一个人的事
10: 情吗？我已上好发条，努力把自己的人生活成他们喜欢的模样，尊重他，倾听他，信任他，鼓励他。父母之爱可温暖岁月，治愈一生。
11: 天地共生处，滴水成盛唐。盛唐饮用天然泉水，每滴水都是来自大瑶山的祝福。送水热线1971638-7532，合作热线1987721-9599，1987721-9699。

0: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洪水河畔，钟声跃动；麒麟山下，歌声悠扬。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新媒体传天下。凝心铸魂，筑牢根本，锤炼品格，强化忠诚，实干担当，促进发展，践行宗旨，为民造福，廉洁奉公，树立新风。

去周游世界，和你腻在一起，在每一个日夜。我想要拉着你的手去逛太古里，让你知道在我心里我只在乎你。虽然每天的生活还挺忙碌，但我做的事情那绝对非常

0: 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1: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0: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1: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2: Let's go。
3: 仅仅依靠群众，打一场扫黑除恶人民战争。斑马线是车辆和行人之间的一道安全屏障，是交通参与者之间的互相谦让。一脚刹车，一次等待，不仅是文明驾驶的体现，或许还能挽救生命。同样，行人在过街时也应当文明礼让，自觉做到车让人，人快走，不在斑马线上嬉闹逗留，这才是双向的奔赴。广大驾驶员和行人都是交通参与者，文明交通需要大家共同参与维护。在此提醒各位交通参与者，实线、虚线、斑马线都是生命安全线，一看二等三通过，文明出行保平安。
1: 防溺水安全课，溺水自救法。首先不要慌张，调整呼吸，待口鼻露出水面之后迅速举手呼救，这一动作往往会引起专业救生员的注意，从而得救。第二，如果碰到脚抽筋，可以反方向拉伸抽筋部位的肌肉，让其伸展或松弛。第三，注意抓住水中漂浮物或者木板等。第四，尽可能屏住呼吸，头后仰，露出口鼻，然后用嘴呼吸。第五，当救援者出现时，不要慌张抓抱救援者，而是要听从救援者指挥，让他带着游上岸。

0: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
2: 我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1: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2: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1: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3: Let's go。
4: 小美太厉害了。
5: 怎么了？
4: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6: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4: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6: 在书里呀。
4: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5: 小美怎么赞？
6: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4: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6: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5: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4: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

0: 词有大美，人生有真味。在朗朗的吟咏声中，在古雅朴素的文字背后，有一颗与万物互感互通的心灵，那是充满兴发的生命之力，它循环往复，生生不息。同心诗韵，小学生必备古诗文解读，我们一起感悟聆听，开启纯真的诗心，唤醒善于感受美好事物的一颗颗心灵。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小学生必备古诗词精讲节目，我是雅青。今天这期节目呢，让我们有请主讲嘉宾王自超老师跟我们一起来吟诵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诗词，并且呢带领我们一起去剖析其中深远的意境和给我们今天的人们带来的一些心灵的陶冶与启迪。王老师你好，欢迎您。
2: 雅青老师好，听众朋友好。
1: 今天呀，我们要学习的是唐代孟郊的《游子吟》，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了。那我首先呢，来吟诵一下这首诗。

0: 游子吟歌颂母爱的这么一首诗。诗人呢是孟郊，孟郊这个人一辈子性格固执，不苟同于流俗，一生穷困潦倒，就是世人称他为寒酸孟夫子，他和韩愈齐名，所以也叫韩孟。
1: 韩孟，
0: 对，又和贾岛齐名，所以呢有这么一个词叫郊寒岛瘦，这是对于作者的一个介绍。就是说这个母爱如何去说。我们每个人都有母亲，母亲对孩子的这种爱你要争取说出来，就好像我们说天，老虎吃天无法下口，到底从哪个方向去说。这个孟郊呢就取了这么几个景，就是孩子要离开母亲，要到远方游历或者游世，这个时候呢母亲对孩子这种依依不舍之情，但是母亲的这种依依不舍之情呢他又没有表现出来。他表现到就是给孩子做衣服，慈母手中线，就是认认真真的去往这个衣服上去缝这个线。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就是从这一针一线和这个衣服当中显现出母爱的这个伟大。说菱形密密缝，一针一针的缝进去。我小的时候是母亲给我做衣服穿，我们那会儿就基本上姊妹几个全部是由母亲一个人来做衣服，她自己的衣服包括我父亲的衣服，
1: 全家的衣服，
0: 对，全家的衣服由她来做。在我之前还有织布的这一说，
1: 就是
0: 我们家还有织布机，
1: 还自己织布，
0: 已经很少了，但是有，它是老辈传下来的。我奶奶会织布。我母亲这个时候呢，我们的纺织工业已经
1: 起来了，
0: 起来了，是买布回来，她来做。农村老有那种什么故事，就是

0: 亲娘会怎么样，后娘会怎么样啊？他在做衣服的时候总是在就是特别肯下功夫，
1: 嗯，
0: 啊，下的功夫很厚实，然后这个针脚非常的密，然后呢他就会讲一些说亲生母亲对亲生儿子，他就总害怕他穿不暖，总害怕他这个衣服破了，所以在缝的时候呢这个针脚就比较密，
1: 嗯，
0: 啊，他不会胡皮潦草。所以我看到这儿说的菱形密密缝，就忽然想起我小的时候母亲给我做衣服的那个样子，要做一件衣服非常的费劲儿，它没有缝纫机，全部是一针一线的，
1: 对，
0: 缝起来菱形密密缝，一恐迟迟归，就害怕儿子不能够早点回来。
1: 嗯，
0: 他这里边呢就有一种矛盾在里头，一方面呢希望孩子早早回来，另一方面呢如果孩子不能够早早回来的话，这个衣服做得厚实一点结实一点，然后他能够在外边多穿几年，
1: 穿得暖一些，
0: 对，所以呢他一恐迟迟归，从这两方面来描绘母亲对儿子的这种疼爱。从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菱形密密缝，一恐迟迟归，这是说母亲对孩子的爱。
1: 嗯，
0: 随言种草心，报得山春晖。紧接着说儿子对母亲的回报。我们说母爱总是无私的，母爱总是伟大的，但是我们对母亲的这个爱会打一个折扣，这是自古以来没有办法去回避的一个话题。
1: 嗯，
0: 我们总是对自己的孩子好一些，对父母亲呢就稍微的会打一个折扣。所以呢孟郊也提到了这一点，随言寸草心，我们这个回报母亲的心实际上就好像刚刚长起来的那个草，一寸高的这个草就有这么多的回报母亲的心。这一点回报如果放到母亲那儿，她一旦感受到以后，他会非常的高兴。所以说这一点寸草心能够报得母亲像山春这样子的光辉吗？山春呢是指初春，也叫孟春、仲春和季春。一月呢是孟春，二月是仲春，三月是季春。当然这儿的一月呢是指农历的一月，过了春节以后开始，第一个月正月、二月、三月，仲春、季春，这是三春。春风吹来的时候，它是完全无私，对于所有的植物都让它能够焕发出生机来。母亲对孩子们也是这样，她根本不求任何回报，就好像春风吹过大地回春，春风自己没有要任何的回报。所以孟郊呢用寸草心如何能够报得山春晖做一个强烈的对比。我只是小小一棵草，但是我得到的母爱是山春的光辉，这如何能够得到回报呢？这儿我们就是读这首诗的时候还要明白一个现象，就是父母亲对孩子的爱总是无微不至的，但是呢也容易流于溺爱，就是从上往下爱，顺而易，它是一个自然现象，
1: 比较容易做到，
0: 比较容易做到。所以母亲对儿子的这个爱，你就如何去歌颂都不为过，因为这里边没有要求回报的这样一种心态在里头，他就连一点意念都没有，一点念头都没有，他就想对孩子好，就好像我们对自己的孩子一样，我们就想对孩子好。但是呢我们对母亲的爱往往是溺而难，就很难做到。所以呢看到这首诗的时候，我们应该更多的把这种心表现为我们对母亲的爱，我们把我们对母亲的爱呢称之为孝。所以呢 当我们真正开始回报父母亲，从下往上爱的时候，对我们的子孙后代就是一个提振，就是一个榜样。这样子的话就会把一种精神传承在家庭当中。如果只懂得从上往下爱，然后这个孩子他不会很珍惜就是父母亲对我们的这种爱。我们经常看到逆反的孩子。
1: 对，
0: 所以呢这首诗的教化意义就在于后边这两句，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就是一定要感受到母亲对我们的这种无私的爱，我们要无私的进行回报。
1: 对，我们在吟这首诗读这首诗的时候，其实可以还原到我们唐代，也就是离我们现在比较久远的那个时候。一个游子，大家想一想，如果游子要远离家门了，一般古代不是经商的就是读书的。
0: 对，
1: 大概主要就这么两种职业。那孟郊呢，显然我觉得他是读书人。那读书人的一个代表意象就是要出家离家的时候，其实父母的心里啊，真的是寄托了对儿女前程的美好的祝福，看到孩子有出息，内心是无比的欣慰的。我们古代的女性很多是深明大义的父母，我觉得是吧，王老师？
0: 是这样，
1: 要不然他不会让孩子从小走上读书的道路，家庭条件应该也不错。
0: 孟子，我们这儿说的是孟郊。孟子呢曾经也是在40岁到50岁的时候，他母亲身体很健康，然后每天就在家里边侍奉母亲。母亲呢就感觉到，我让你学了这么多的东西，
1: 你为什么
0: 天天在家待着呢？
1: 对，
0: 孟子就说，我要在家孝顺母亲啊。母亲说，你这不叫孝顺，作为一个大丈夫，你应该为社会做更多的贡献，展示你生平所学。你如果说天天就因为家里边要孝顺我，你就不离家的话，我今天就结束我自己的生命，免得你耽误了你。后来就是孟子呢，在母亲又一次的责罚之下，他离开了家，然后游历魏国，游历齐国，最后孟子在齐国讲学的过程当中，母亲在家里去世了，所以他才赶回去送丧。孟母这个人就属于这种特别刚烈的人，他一辈子不需要回报，把孩子培养成人以后，需要让孩子为社会去做更多的事儿，
1: 对，
0: 叫立身行道，孝之终也。
1: 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哈。
0: 对，所以谁言寸草心，报得
1: 三春晖。
0: 回报有的时候并不在母亲身上，母亲愿意看到的就是你能够为社会、为国家、为民族、为人类做更多的事儿。
1: 是啊，
0: 对。
1: 所以最近我读到一个山东大学的老师啊，马瑞芳老师，他的就是他的家族史的一本书叫《煎饼花》，他在这个书里就讲到自己的母亲，从小是读经典的一个女子，家里是比较富裕的家庭，读孟子。然后呢，他就说他的母亲让他们家五个孩子全部上大学，而且把你们全都赶得远远的，都不在自己身边，五个孩子没有一个守着他的。但是老人家就是要这样，让你们去为社会做事情，不是说要守着我。从让你们读大学开始就没有想着让你们守着我，要不然也不会都赶走。其中有一个兄弟姐妹特别不想读书，就是这样逼着被妈妈逼着送到了大学里去，这是我们近代的事儿。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这些母亲都是有胸襟的母亲。
0: 很多人认为说孝顺，可能就是惜钱尽孝，就是父母亲养儿防老，父母亲和我们之间完全是一种交易的状态，就是他养我们的小，我们养他的老。事实上哈，在整个儒家的经典当中，提到孝的时候，把这个养看得比较淡，说今之孝者，是为能养，
1: 犬马皆能有养。
0: 对，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这个孝呢，它更多的是表现于对父母亲的一种敬意。
1: 是，
0: 这种敬呢，它有一种文化 学上的意义。
1: 是，
0: 所以我们读《孝经》的时候会发现有这样一个说法，叫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说怎么样孝顺父母，要体谅父母之心，就是他希望我们健健康康，那我们就要把这个身体保养得健健康康，自己的身体，这是对父母亲的一个孝。如果说你不能够把自己的身体保养好，这就会让父母亲担心，所以身有伤，贻亲忧，这是一种不孝。然后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把身体保护好，然后呢，为国家、为民族、为社会、为人类做贡献，这个叫立身行道，然后扬名于后世，让整个人类或者社会都在传颂着你的好名声，这样让父母的名声也得到显扬，这是孝之终也。所以呢，虽然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他回报的不是单个的母亲，回报的是整个全人类，
1: 是，
0: 然后凸显了母爱的伟大。这是这首诗，就是从自己的母亲到整个社会，乃至上升到天地宇宙，它的一个高度。所以我们说读这个游子吟，它最让人感动的是前边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但是呢，升华是在最后边这两句，虽然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通过这个前面王老师讲的这个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我觉得这个非常有画面感。这让我想到啊，就是以前的社会，我们一个母亲她要承担很重要的很多很多的劳务活，这个是缝衣服，这只是一个女性人生中的一件事而已。其实日常一日三餐，很多事情都是她亲自去料理，付出的很多，很艰辛。她在为家人操持所有一切的过程中，也没有想到回报，但是自己做的时候是全心全意和全心全力的操持的。那么这样一份心意，这样一个身影，一个背影，就给孩子以很深的印象，孩子就能看得到母亲的付出。我觉得就是好像跟母亲的感情也更容易深厚。
0: 写诗呢，我们以前一直在讲，诗呢就是把抽象的思想或者抽象的这种精神
1: 意境，
0: 让它形象化，
1: 让人家读了以后能有画面感。
0: 对，
1: 像一放电影一样，
0: 因为你像母爱，这拿不出来给人看。什么叫母爱？
1: 对呀、
0: 往往我们说母亲的手，或者母亲做的饭，或者母亲做的衣服，或者母亲操劳的身影，
1: 对，
0: 把这些画面感
1: 勾勒出来，
0: 然后从这个画面感当中去提炼母爱。
1: 因为人人都能感受到母亲的这个方面，虽然每个母亲的做法具体不同，但是基本上母亲的这个身影，对家务活的操持，缝衣服，这些是人人可感的，对吧？就是他之所以打动人，是他抓住了我们人类共同的一个情感，共同的一个画面。
0: 对，
1: 就是一个抽象出来一个意象。
0: 这也就提到了为什么好的诗词能够传承千古，
1: 因为它引起了最大范围内人类的共鸣。
0: 对，每个人，不管你是读书人，不管你是普通老百姓，不管你的社会地位的高低，学术的高低，知识的多少，或者财富的
1: 多少，
0: 地位这些，所有的这一切，包括你身体健康与否，他每个人都有母亲。每个人呢都能够从这种情感当中得到共鸣。所以呢，诗和其他的东西不一样，诗呢它主要是打动人的感情。
1: 是，
0: 这个感情和人的学历没有太大关系，和人的地位没有太大关系，和一个人的年龄、性别这些都没有太大的关系，所以呢所有人都有感情。如果这首诗真正能够把一个人的感情给打动，那么这首诗就可以大范围的流传。
1: 是，还有就是寸草心和三春晖，我也比较有感受，就是他把我们自己比作一个小草， 我们小草对春天那个春晖的依赖是非常大的。你想，我们刚刚作为一个冒出嫩芽的一株弱弱的小草，这个时候如果不是春光的滋润，我们长都长不大，我们的活都活不下来。就好比我们幼年小的时候，如果没有父母亲，尤其是妈妈抱在怀里的那三年，我们一个弱小的生命能不能健康成长，长大成人都是个问题。所以呢，他用这个草和春晖来比喻。而春呢，春是一年四季的开始，像木头，像木一样，五行当中属木，春季啊，它是一个生发之力，生发的象征，也就是意味着母亲对于我们这个小草的成长，它的重要意义，就像一个小草在春天里得不到春晖、春风，它根本就不能长大一样，非常的重要。那么我们作为一个人，在最弱的，在我们生命里急需成长的春季，我们人生的青少年时期，从童年生下来一直到青少年时期，这个时候都离不了母亲的关照，不管是身体的还是心灵上的滋养。所以这也提醒我们，身为一个女性，如果我们养育一个孩子，要用怎么样的心意去来谋划这件事，要用怎么样的力行来践行我们身为母亲的职责。我觉得对于我们今天的女性朋友来说，也带给我们特别多的思考。好，最后呢，我再来用一字行腔的方法给大家吟一遍游子吟，再诵读一遍啊，先诵读一遍。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0: 水淹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一松一竹真朋友，山鸟山花好弟兄，让我们在每日的生活中培养一份观看天上云朵与留意时尚苔痕的闲情，给心灵一点空间，让生命在新发之中蓬勃感动。同心诗韵之小学生必备古诗文解读，我们一起在现代生活中徜徉诗海，放飞豪情。
2: 生活不仅仅需要常识和逻辑，更需要智慧和功夫。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每天在线收听收看中医健康家规家训、经典讲解、传统节日、德育故事国学节目，请添加微信号18600618297，18600618297。

0: 从清晨到日暮，我们一直在您身边。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全天18小时精彩伴你左右。声传千里，情网万家。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歧视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及其家属。
1: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了。
2: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3: 我叫美好。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4: 爷爷，这是骑到哪儿了？
5: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4: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5: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4: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5: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3: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0: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从清晨到日暮，我们一直在您身边。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全天18小时精彩伴你左右。声传千里，情网万家。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2: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3: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1: 健康在你的脚下，
4: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5: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1: 健康在你的手中，
2: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1: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健康在每时每刻，
2: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1: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6: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7: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6: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8: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6: 户外阳光正好，
7: 路边风景很美，
6: 空气特别清新。
8: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0: 洪水河畔，钟声跃动；麒麟山下，歌声悠扬。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新媒体传天下。旗帜鲜明，重实效，强实干，抓落实，以新气象、新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1: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了。
2: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3: 我叫美好。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4: 骑到哪儿了？
5: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4: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5: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4: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5: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3: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0: 防溺水安全课，在溺水发生的时候，儿童不一定能拼命地拍水或大喊，反而往往是无声且短暂的。溺水时可能呈现出的状态包括：一、头离水面很近，嘴巴位于水面；二、头向后倾斜，嘴巴张开；三、腿不动，身体垂直于水面；四、急促呼吸或喘气；五、双眼无神，无法聚焦；六、紧闭双眼；七、头发盖住了额头或者眼睛；八、试图游向某个方向却未能前进；九、试图翻转身体；十、做出类似攀爬梯子的动作。

0: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
2: 我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1: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2: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1: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3: Let's go。
4: 森林，地球的绿肺，为我们净化空气，吐纳清新，涵养水源，承载万物生灵。而一个未熄灭的烟头，一次野外随意用火，都可能点燃森林，引发不可挽回的灾难。守护好森林，就是守护好我们的未来。从现在起，拒绝侥幸，进入林区不带火种，不随意生火，严格遵守森林防火规定，让我们一起筑牢森林防火线，守护好我们的绿色家园。如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火灾报警电话12119。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

0: 枸杞。
1: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三六五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2: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三六五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健康活到100岁，成为一个百岁老人是很多人的美好愿望。一个人是否长寿，除了和基因有关，还与健康的生活方式密不可分。以往众多研究表明，生活方式在人们的健康和寿命中占据主导作用。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可以显著延长个体的寿命。那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聊一聊保持这三个生活方式长寿的几率更大。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2024年6月20号，复旦大学的研究团队在美国医学会杂志子刊上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保持三个健康的生活方式，不吸烟，多运动，饮食多样性，活到100岁的几率更大。即使是在晚年，坚持三个健康的生活方式也同样有益。研究分析发现，与目前吸烟的人相比较，从不吸烟的人成为百岁老人的几率增加了25%。与从不锻炼的人相比，目前定期锻炼的人成为百岁老人的几率增加31%。与饮食多样性最低的人相比，饮食多样性最高的人成为百岁老人的几率增加23%。研究人员表示，做出积极的改变，多少岁都不晚。即使在晚年，坚持健康的生活方式也很重要，也可能增加成为百岁老人的几率。首先是不吸烟，35岁前戒烟。吸烟会损伤肺、心脏、眼睛、耳朵等器官，增加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心血管疾病、二型糖尿病、痴呆症、癌症等疾病的发生风险，减少预期寿命。而不吸烟和戒烟有助于降低这些风险。2022年，美国医学会杂志线上刊发了一项研究，证实了及早戒烟的好处。35岁前戒烟可以完全逆转烟草造成的死亡风险，戒烟者的死亡率明显低于继续吸烟者，其中越是年轻时戒烟，健康收益就越大。其次，多运动，给大家推荐三种运动性价比高的运动。运动可以改善骨骼和肌肉健康，预防跌倒，降低肥胖、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痴呆症和癌症等多种疾病发病和死亡风险，还可调节压力，促进心理和精神健康等，进而降低全因死亡风险，延长寿命。合理的运动有益健康，一周最好有3到5次，每次30分钟以上的有氧运动。柳叶刀2018年刊发的一项调查报告分析了不同种类运动和全因死亡率的关系，发现性价比最高的三种运动。第一名，挥拍类运动，如羽毛球、乒乓球、网球等，降低全因死亡率47%。第二名，游泳，包括蛙泳、仰泳、自由泳等，降低全因死亡率28%。第三名，室内有氧运动，如有氧跳操、瑜伽、舞蹈等，降低全因死亡率27%。第三，饮食多样性。健康饮食有助于保障食物多样和营养均衡，满足人体对微量元素的需要，保持人体肠道正常功能，以及降低慢性疾病的发生风险。2023年发表在欧洲心脏杂志的一项研究显示，吃够6种健康食物，包括水果、蔬菜、坚果、豆类、鱼类和全脂乳制品，有助于促进心血管健康，延长寿命。另外，2022年发表在《自然衰老》的一项研究发现，健康的植物性饮食模式对老年人群长寿具有潜在积极的作用。健康的植物性食物呢，就包括了全谷物、水果、新鲜蔬菜、豆类、大蒜、植物油、坚果和茶。想长寿，记住6个延寿习惯。第一，少喝一点。2023年一项发表在《自然医学》上的研究显示，男性饮酒会导致61种疾病风险上升。这61种疾病中有28种曾被世界卫生组织认可与饮酒有明确的关系，比如酒精肝、肝硬化、几种消化系统癌症、肝癌、食管癌等等，糖尿病和高血压等。

饮酒最安全的剂量是零。如果要喝，要记住四个不：不空腹喝酒，不快速喝酒，不大量喝酒，肝不好的不喝酒。第二，多睡一点。熬夜对身体各系统运行都有消极的影响，对情绪影响明显，如焦虑、抑郁、暴躁，上火、口角长疮、结膜充血是免疫功能下降的信号。熬夜对认知、记忆、反应能力都有影响。第三，均匀一点。肥胖可以增加多种疾病风险，其中腹型肥胖最可怕，建议体重指数控制在 18.5-27.9， 且男性腰围小于90厘米，女性腰围小于85厘米。有些体重正常的人，仅表现为腰围增粗，也会出现肥胖并发症，比如糖尿病、血脂异常和心脑血管疾病等等。腹部肥胖的人减重，首先要规律生活，不要熬夜；二是坚持耐力运动，包括无氧、增肌等等，让脂肪从腹部往四周转移；三是让自己心情舒畅，因为心情不好就容易导致炎症，进而让脂肪储存。第四，开朗一点。社会融入度低不利于心理的健康。相比而言，如果愿意融入社区中，愿意和周围的人玩在一块儿，会更容易产生积极的情绪。最好多参与社会集体活动，在与他人的交往当中，让生命由内而外流动起来，互动起来，扩宽视野，不再局限于自己的小空间里。第五，放松一点。面对压力，人可能会胃胀、胃痛，甚至出现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等消化道的疾病，受影响的还有心脑血管系统。生活在压力状态下的人，比无忧无虑的人突发心脏病的几率要高。长期压力之下，身体还会出现层叠炎症反应。炎症是压力相关疾病的常见途径，很多疾病都表现为慢性低水平的炎症，如类风湿性关节炎、抑郁症等。第六，心大一点。2022年衰老杂志发布的一项研究显示，孤独、恐惧、抑郁等负面情绪对衰老具有显著的加速作用，可使生理年龄变老近20个月，比抽烟的危害还要大。要保持好心情，心情舒畅了，吃饭就香了，睡得也香了，人愿意动了，精神头好了，看着也就年轻健康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3: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2: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4: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5: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蹲下突然站起来，一下子眼冒金星无法站稳，有些人可能还会晕倒，这就是体位性低血压。相信不少人都听过它的大名，甚至自己也体验过。这些症状一般很快就会消失，看起来没什么大碍，但是突发的晕倒可能会诱发其他的危险，如果救治不及时，甚至会危及生命。接下来的时间当中，许巍告诉你如何预防和管理体位性低血压，让它更少的出现乃至于不出现。体位性低血压指的是当一个人从躺下、坐着或者蹲着的位置迅速站立时，血压突然显著下降的临床现象。具体来说，收缩压至少下降20毫米汞柱，或者舒张压下降10毫米汞柱，一般发生在3分钟内。当这种血压下降发生的时候，可能会给你带来一系列的不适感，包括头晕、眼前发黑，甚至在极端情况下导致暂时性失去意识。这种情况之所以值得我们关注，不仅仅是因为它会在你站立时给你带来突如其来的不适，更因为它可能指向其他潜在的健康问题。简而言之，体位性低血压是一个警示，

提醒我们可能需要对身体的某些功能进行更深入的检查和调整。体位性低血压的发生可能会让很多人感到困惑，它看起来像是一个简单的从坐到站的动作，却能引发这么大的反应。这其中主要是因为心血管系统对体位变化的自主神经调节失衡了。平时当我们从躺下或坐着的姿势迅速站起的时候，由于重力的影响，大约300到800毫升的血液会在下肢和脾脏的静脉中集聚，这一过程会暂时减少静脉回流，从而导致心脏的每搏输出量和总心输出量减少高达40%，最终造成血压下降。面对这一变化，我们的身体呢会通过一系列复杂的血压调节反应来应对。颈动脉窦和主动脉弓的压力感受器会被激活，刺激交感神经系统的反应，同时抑制副交感神经系统，以增加心率、静脉回流、心脏收缩力和血管张力，从而努力恢复血压到正常水平。周围血管阻力的增加成为恢复血压的主力军，而心率的提高则辅助这一过程。通常这些补偿性反应会在几秒钟内稳定血压，并且能够在短期内将其维持在正常的范围内。有多种方式可以有效地管理和缓解体位性低血压的症状，从简单的生活方式调整到药物治疗，提高患者生活质量。第一，纠正加重因素。某些疾病和药物都有可能诱发体位性低血压，因此在开始针对体位性低血压进行管理的时候，应该首先尝试纠正加重因素。第二，生活方式调整。生活方式的调整是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一步，涉及到了方方面面。饮食方面，建议患者增加水分和盐分的摄入，以提高血容量和血压，同时要限制咖啡、酒精等利尿、扩血管的饮品，限制高糖食物也是必要的。日常活动方面，建议患者多进行卧室锻炼，例如固定自行车、划船机，或者是在游泳池，起立时缓慢站立，过程中紧绷臀部，站直时垫垫脚尖。在穿着方面，可以考虑弹力袜压迫下肢，减少站立时下肢静脉停留的血液。对于某些患者，可能还需要使用特制的紧身衣来提高腹部压力，以辅助血液回流。第三，药物治疗。医生会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开具一些药物，如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或者是其他的调节血压的药物。这些药物可以帮助调整血压，防止因体位改变而导致的显著血压下降。如果体位性低血压的症状频繁出现，或导致生活质量明显下降，如频繁的头晕、晕厥时，这些都是应当咨询医生的信号。特别是当体位性低血压伴有其他症状，如胸痛、心悸或严重的呼吸困难的时候，应立即就医。对于已经被诊断出体位性低血压的患者，如果症状突然加剧或治疗方法似乎不再有效，也应该及时的回访医生。定期检查和评估可以帮助调整治疗方案，确保治疗效果最优化。总之，通过这些预防措施和对何时寻求医疗帮助的清晰理解，我们可以更好地管理体位性低血压，减少其对日常生活的影响。而在感到自己身体不舒适的情况之下，及时与医疗服务提供者保持良好的沟通，都是确保自身健康和安全的关键。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聊到了保持这三个生活方式长寿的几率更大，以及怎么预防和管理体位性低血压。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小伙伴的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从清晨到日暮，我们一直在您身边。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全天十八小时精彩伴你左右。声传千里，情感万家。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很高兴认识你。
7: 很高兴认识你。
8: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7: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
9: 嗯，尝尝我的手艺。
6: 哦，忘了放盐了。
9: 你
8: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7: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10: 在防守的时候呢，
11: 你好像对
6: 你不行，还我，
11: 是你们想
6: 过
11: 了，
6: 下一轮。
8: 我是独闯的篇章，
7: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9: 快点快点，拍照了。
6: 好，
9: 茄子。哎，你没喊茄子。
6: 重来重来。
8: 我冷暖自知，
7: 我们风雨相依。
6: 你带伞了吗？
12: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8: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7: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13: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8: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7: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8: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14: 天地共生处，滴水成盛唐。盛唐饮用天然泉水，每滴水都是来自大瑶山的祝福。送水热线：1971638-7532，合作热线：1987721-9599，1987721-9699。

0: Sabilang。
1: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从清晨到日暮，我们一直在您身边。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全天18小时精彩伴你左右。声传千里，情网万家。
3: 共建卫生城市，共享健康生活。
4: 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5: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4: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5: 是这样的。
4: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5: 这

0: 让地球憋气太久。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知美节，清廉贯之根本，廉洁则正顺，正顺则人和，人和则国运昌盛，廉政国之所系。

起秋风落，天地已开合，月如水，星如沙，更迭几冬夏，山河谣，梦中歌，用尽一生来配合，风云叱咤皆如花，朗月清风走天涯，前途辽阔，我心无限。

0: 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1: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0: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1: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2: Let's go。
3: 预防艾滋病，健康全家人。
4: 森林，地球的绿肺，为我们净化空气，吐纳清新，涵养水源，承载万物生灵。而一个未熄灭的烟头，一次野外随意用火，都可能点燃森林，引发不可挽回的灾难。守护好森林，就是守护好我们的未来。从现在起，拒绝侥幸，进入林区不带火种，不随意生火，严格遵守森林防火规定，让我们一起筑牢森林防火线，守护好我们的绿色家园。如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火灾报警电话12119。

0: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
2: 我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1: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2: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1: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3: Let's go。
4: 古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4: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4: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不知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4: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5: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了。
6: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7: 我叫美好。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8: 骑到哪儿了？
9: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8: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9: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8: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9: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7: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0: 从清晨到日暮，我们一直在您身边。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全天18小时精彩伴你左右。声传千里，情暖万家。
1: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有青有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2: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3: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1: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2: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1: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3: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2: 哎呦，包上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3: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1: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蓝色。
0: 航天蓝，
6: 海军蓝。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白色。
0: 天使白，
4: 科研白。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绿色。
6: 军旅绿，
0: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橙色。
7: 消防橙，
0: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8: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9: 您的家里是否藏着隐形杀手，在不知不觉中往往夺去亲人的生命？冬季生炉取暖请注意，正确安装常检查，经常通风更安全，睡前熄火没风险。防范一氧化碳中毒，最好的挽救就是预防。

唯独你，不管天似海深，今生再没遗憾。即使分开仍念记芬芳的女子心，温馨我这半生。若某天风花雪月似今，我倾心只因故地从未染恨。

0: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
2: 我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1: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2: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1: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3: Let's go。
1: 扫除黑恶势力，净化政治生态。
0: 斑马线是车辆和行人之间的一道安全屏障，是交通参与者之间的互相谦让。一脚刹车，一次等待，不仅是文明驾驶的体现，或许还能挽救生命。同样，行人在过街时也应当文明礼让，自觉做到车让人，人快走，不在斑马线上嬉闹逗留，这才是双向的奔赴。广大驾驶员和行人都是交通参与者，文明交通需要大家共同参与维护。在此提醒各位交通参与者，实线、虚线、斑马线都是生命安全线。一看二等三通过，文明出行保平安。
1: 防溺水安全课。如何正确应对同伴溺水？第一，保持冷静，大声呼救，寻求周边成人的帮助，并拨打110或120报警。第二，如果旁边有竹竿，将竹竿递给溺水者。递竹竿时要趴在地上，降低重心，保证自己的位置安全，以免被拖入水中。同时要注意避免竹竿戳到落水者的脸。第三，如果旁边有泡沫块、救生圈、矿泉水瓶、塑料空桶等漂浮物，可以抛给溺水者。第四，不可以多人手拉手下水救援。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茶叙；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0: 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
1: 韩正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0: 中秋假期第二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
1: 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取得多项突破性发现。
0: 伊朗提出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计划，据称美国已拒绝该提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 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5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由中方主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会见古特雷斯时，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多重挑战。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同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古特雷斯感谢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有力支持，表示中方为推进联合国重要议程发挥关键作用，为全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联合国愿同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在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上，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体现对本次活动的高度重视。5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下，全球发展倡议从中方理念主张转化为国际共同行动，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中方愿同各方携手推动倡议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各方高度评价全球发展倡议为全球发展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期待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创造更加包容、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未来。韩正还会见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表示中方支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本届联大工作重点，以普惠发展成果回应世界人民之盼。
1: 中秋假期，各地持续优化服务、升级场景，不断激发节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中秋假期，在上海市闵行区浦锦街道，美食市集被搬到了水岸滨水空间。木船改造的市集沿水岸排开，形成传奇市街的景象。上海市民杨兰说，在这里可以一站式尝遍各地美食。
3: 北方的一些像比如说什么沈阳鸡架啊，然后浙江台州吧那种美食，就觉得不用去那么多地方就可以直接品尝到，就觉得蛮好的。
2: 市集里有吃更有玩，在这里鳌鱼巡游、千灯放飞等演出和投壶、猜灯谜等互动体验让游客目不暇接。特色滨水场景加上丰富民俗展演，有效带动周边商圈客流上涨。市集负责人张航达：
4: 客流都有一个50%的一个同比增长，也带动我们的区域销售业绩的一个提升。
5: 江苏省泰州市推出了早茶惠民福利，向本地市民和外地游客发放消费补贴。泰州大学生刘之涵：
6: 我们通过小程序领到了早茶消费券，满50就能减20，在老街吃早茶特别划算。
5: 除了补贴，在泰州全市数十家知名早茶门店消费后，开具满30元数字化电子发票， 还能参与万元现金抽奖。酒店负责人穆小燕：
7: 对于我们本地市民来讲呢，他们愿意更多的去尝试我们早茶的特色品种和新品，这样呢就直接拉动了我们早茶的人均餐标，能够吸引更多的游客来我们泰州打卡。
8: 这两天在江西省萍乡市南政街历史文化街区的中秋主题市集上，文创手作、民俗好物、特色小吃应有尽有。萍乡市民刘婷和家人一起来逛市集。
9: 我今天来南政街逛千灯会，这边打卡点特别多，拍照特别好看。
8: 萍乡在中秋假期投放50万元文旅消费补贴，覆盖景区门票、酒店客房、文创产品、文化场馆等多元场景，游客彭一峰。
10: 都是实实在在的优惠，不仅可以用来买景区门票，订酒店也能用，之后我要趁着假期拿着消费券到周边景区转一转。
11: 假期里，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古镇升级沉浸式场景化互动式夜游体验，国风舞蹈、曲艺快板、杂技魔术等接连登场，为游客献上一场古韵与新意交织的视觉盛宴。游客张红梅：
12: 要一个那种氛围感，就是那种对于节日的那种亲和度。我今天还带着父母，是吧，三代，我就感觉在一起，就在一起，我就感觉很好。
11: 天津市西青区文旅局副局长任振怀：
13: 今年呢，我们还是注重文商旅的结合，开展了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把一些商

0: 商业的这种环境的打造和我们的这个旅游观光打卡相结合。
1: 今天是中秋假期第二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2: 中秋假期第二天，国铁集团郑州局管内长途直通客流逐步回落，周边游、家庭游等中短途客流明显上升。郑州到洛阳、开封、南阳、安阳、商丘等区段客流较为密集。27号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将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国铁集团郑州局加开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热门方向旅客列车40列。国铁西安局预计当天发送旅客48万人次。北京、上海、成都、重庆方向将会增开夜间高铁。国铁西安局西安站客运员狄笑笑：
3: 我们在西安车站扩容充电点为8处，西安北站呢新增充电座椅1024个，充分满足了旅客的续航需求。车站服务台也是全面接入了1236系统。
2: 26号，铁路服务再升级。铁路部门对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原有的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到第17天。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星：
4: 目前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除预约日期范围调整外，预约车票的兑现、退票、改签等其他各项服务及规则保持不变。
2: 国铁集团表示，京港高铁雄安到商丘段、宜昌到兴山高铁、哈尔滨到伊春高铁、西渝高铁西安到安康段4条高铁将会在9月28号同日开通，新建牛背梁站、安康西站等车站也将同步投入使用。西渝高铁西安到安康段通车运营，不仅打破了秦岭的地理阻隔，也让西安成为了全国第3个、西部第一个建成完整米字形高铁网络的城市。
5: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举行，赛场内外，国际目光聚焦中国。总台记者杨静、刘洪凯综合报道。
6: 在国家会展中心，8个展馆里的比拼已经接近尾声。赛场内，湖光闪烁，键盘声此起彼伏；赛场外，世界技能博览会、一校一队等活动让各国参与者走进中国。来自赞比亚的亚伯拉罕·蒙登哥作为上海世界技能大赛全球技能梦想大使，走进上海的校园，用自身经历向更多青年、教育者和公众推广技能教育的重要性。
7: 我希望看到中国私营部门与政府技术机构之间开展更多合作，支持在赞比亚建立培训中心，让年轻人拥有设备、工具和空间，不断练习，为进入行业做好准备。
6: 对这场大赛，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给出了很高的评价，这很可能是最好的一届比赛。而在上海，他和各国代表还要完成另一件大事，本届大赛期间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世界技能组织新的战略规划也将在这里落子。
8: 今年9月，我们将在上海表决通过新的战略规划2035愿景。我们真心希望中国的经验能够激励其他国家做同样的事，用世界技能职业标准提升本国的技能教育水平。
1: 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正在进行中，取得多项突破性发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正在执行北冰洋科考任务的科考队观测发现，在北冰洋加拿大海盆区域海水表层之下50米至100米的次表层水体出现明显变暖现象。监测证实，太平洋水体正在持续向北冰洋输送热量，这一变化会直接加速北极海冰消融，持续影响并改变北冰洋的海洋环境与整体生态系统。在全球扩张速度最慢的夹克洋中脊东段，本次科考实现重要突破，首次获取跨越2500万年的完整岩石圈演化记录。数据证实，这一区域的岩石圈演化速度明显快于以往传统模型的预测结果。此外，科考队员在北纬86度以北的北冰洋高纬冰区多次成功捕获冰下极雪幼鱼，证实这片超高纬度冰区存在稳定的极雪野生种群，填补了高纬冰下生态观测的空白。同时，本航次全程完成19个冰站综合观测任务，成功搭建起北冰洋中央区无人值守观测网络。
1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风声。 收。
5: 眼下，甘肃陇南呈现51万亩青皮核桃进入集中采收期，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陇南的核桃熟了。采制总台记者张磊、丁宁。
11: 清晨7-8点的甘肃省陇南市呈现，薄雾还挂在半山腰，核桃林已经热闹起来。农户们手摘干挑，一颗颗带着露水的青皮核桃跳跃着落入筐中。呈现王魔镇的核桃种植大户张卫林随手摘下一颗核桃，现在掌心掂了掂，又拿出卡尺来量，直径54毫米，又是稳稳的丰收。
12: 哎，这家伙漂亮。
11: 承包家乡的200亩荒山坡种核桃，张卫林已经种了20多年。早些年一到这时候，张卫林就犯愁，别的产区核桃成熟的早，7-8月就抢占了市场，农户们忙活一年只能加工成干果低价出售，活没少干，收益却没多少。
13: 因为原来的话大多数的认知就是干果还有核桃仁这样卖了，通过跑市场以后，这两年我们的吃鲜果的这些客户每年都在倍增。
14: 这里是这几年咱们老刘合作社，
11: 张卫林跟着县里的团队外出调研，走出去这才发现了新商机，9月才能采摘的呈现核桃晚熟反倒成了优势。
13: 我们这边因为它的这个生长周期长，成熟的晚啊，能够赶上霜结。
11: 核桃离了枝，怎么快速运下山？以前可是一大难题。如今，张卫林探索出了山地运输新方案：500多米的单轨运输车穿梭林间，轨道覆盖不到的偏远地块，就启用无人机完成果品调运。
13: 这300斤核桃如果到山顶的话，我们的人啊一刷一下都要半小时，现在无人机用上用不了10分钟。
11: 傍晚10分，山下收购点迎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农户们拉着刚采摘的核桃纷纷赶来。
15: 我从那个山西呀，这只要是活好，这年年都来
11: 查资料、忙销售、跑优质苗种，张卫林每天忙得脚不沾地。除了忙自己的家庭农场，他还牵头成立了技术服务队，每年培训超过1000人次。今年全县青皮鲜果预计产量可达30万吨，广户得当的地块最高可达6300多元。
16: 哦，今年的果子还是石头子的底下就夹着的啊，
17: 重得很，
16: 这还是要管理好的。
11: 秋风拂过万亩核桃林，树叶沙沙作响，空气里全都是核桃的清香。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北京、天津、湖北、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8: 26号下午至27号14时，华北中北部、内蒙古南部、江淮西南部、江南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未来3天，华西至江淮降雨仍将持续，西藏南部有强雨雪。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博宇介绍，
19: 预计这个山西的北部、河北的中部、北京南部、安徽的南部、浙江中北部一带局地会有这个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今天夜间的话，江苏的南部、上海的北部和西部、江苏的北部可能会有一些短时强降水。
18: 副热带高压将继续强势掌控南方，江南、华南等地将有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东南部、广西北部、广东中东部多地高温日数可达45天，浙江、福建、江西部分地区气温最高可达37至38摄氏度，且湿度较大，闷热感突出。
19: 预计9月29日至10月1日将有一次这个相对较强的一个冷空气，会影响我国一个中东部地区，江南以北的这些大部地区将先后下降4到8度，内蒙古和东北地区的降幅会有10度到12摄氏度。
5: 今天的亚运赛场，中国代表团在射击、足球、跳水和皮划艇等项目上全面开花。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报道。
20: 在射击赛场，女子50米步枪3姿团体决赛中，由王子飞、韩佳瑜和张丽媛组成的中国队获得金牌，这也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取得的第100枚金牌。随后进行的该项目个人决赛中，中国选手成功包揽金银牌，韩佳瑜以359环获得金牌。跳水项目女子双人10米台决赛中，陈芋汐、卢伟组合获得金牌。赛后陈芋汐表示，
21: 我们其实今年5月份
10: 其实从上面还有需要调整和进步的空间吧。但是确实像四组今天就发挥出了不错的水平，然后也希望后续加油吧。
20: 男子双人三米板决赛，王宗源、郑九元组合以绝对优势获得冠军。郑九元表示，
17: 还是把自己的动作稳定性要提高吧。其实只要有王宗源在我身边，我基本上我心态都比较放松，我剩下的他在我旁边我就特别安心。
20: 皮划艇竞水项目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王楠在女子单人皮艇五百米决赛中获得金牌。随后马亚楠、吴胜月组合获得混合双人划艇五百米金牌。在混合双人皮艇五百米决赛中，中国年轻组合李晨浩、张鲁倩配合默契为中国队再添一金。中国队在本届皮划艇竞水项目收获八金。三大球方面，中国男足在四分之一决赛中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度晋级亚运会男足四强，半决赛将会对阵韩国队。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今年中秋档档期电影总票房已破2亿，复仇者联盟四终局之战、欢迎来龙餐馆、八仙暂列票房榜前三位。
5: 中秋假期夏津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持续攀升，昨天发送旅客较平日增长近30%。
1: 渝万高铁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今天顺利合龙，大桥创新采用公铁合建双连塔结构，创下多个世界第一。
2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25号称，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了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有消息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该提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2: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号宣布，伊朗已向美方提出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自美国接受计划之日起开始计时，计划所要求的美方行动大概需要4到5天落实，因此从美国接受计划的第6天开始，霍尔木兹海峡就可以重新开放，第7天伊美可以就最终协议开启谈判。
23: 如果必要条件得到满足，海峡可以在7天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上通行。现在选择权在美国手中。
22: 阿拉格奇说，计划要求的美方行动不是新条件，而是6月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中美方已经承诺的内容。美国媒体25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在公开场合表示，伊朗一直祈求在美国中期选举后达成一项协议，内容包括拆除伊朗核项目。美国官员称，特朗普私下里怀疑伊朗是否会满足他的要求，并已告诉其幕僚恢复轰炸行动的可能。不过当前观点可能会因中期选举结果而发生变化。报道还援引另一名美国官员的话称，美国主导的一项旨在确保在伊朗威胁下邮轮仍能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已经降低了达成协议的紧迫性。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已经造成超过5000人丧生，其中包括数百名妇女和儿童。
1: 欧洲即将进入供暖季，能源价格持续走高，正给民众取暖带来压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4: 今年6月至8月，欧盟机动车、汽柴油和润滑油的价格均保持上涨态势，同比分别上涨13.7%、16.9%和23.8%。进入9月，德国和法国柴油价格突破每升2.4欧元，希腊、葡萄牙等国95号汽油价格逼近每升2.2欧元。保加利亚原经济和能源部副部长库尤姆吉耶夫表示。
25: 一是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第二个原因是也门胡塞武装对红海另一个海峡的控制，当然还有俄乌冲突的影响。
24: 中东是欧洲柴油的主要来源之一，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致欧洲柴油进口价格飙升。 另一方面，近期乌克兰加大对俄罗斯炼油基础设施的打击力度，俄罗斯已宣布柴油出口禁令延长至九月底，而欧盟对俄实施的能源禁令也使欧盟失去了获取低价燃油供应的渠道，欧盟境内炼油厂则因原材料短缺而产能不足。今年欧洲天然气市场价格同样出现明显上涨，九月初欧洲基准天然气价格一度升至每兆瓦时75欧元左右，较去年同期上涨一倍以上。分析人士指出，欧洲冬季取暖季即将来临，如果欧洲燃料的价格上涨趋势无法得到遏制，欧洲民众恐怕又将度过一个寒冷且难熬的冬天。
5: 其他国际消息，由于近48小时不间断降雨，泰国首都曼谷大范围洪涝和交通中断。曼谷市长26号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政府部门正加快疏排积水，分发沙袋，并将部分学校等场所开放为临时避难所。
1: 俄罗斯称25号晚到26号凌晨打击了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市的一处数据处理中心，该中心为乌克兰武装部队提供移动互联网和星链卫星通信系统运行支持。
5: 加纳央行24号表示，将与中国合作推动在两国贸易中取消使用第三方货币结算。
1: 美国密歇根大学25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九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较8月下降近4个点，为4个月以来最低水平。
5: 英超、德甲、西甲和意甲联赛25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近年来非但未能防范，反而主动推进具有剥削性的方案，呼吁国际足联进行根本性治理改革。
1: 针对英国媒体有关曼城俱乐部在英超财务规则案件中被裁定大部分指控成立的报道，该俱乐部25号发表声明表示，相关程序仍在进行中。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赵初南、王远，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洪水河畔，钟声跃动；麒麟山下，歌声悠扬。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新媒体传天下。
2: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1: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侯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5: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6: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1: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7: 拼命打四号位，中间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8: 好球，
7: 好球！
1: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9: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1: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0: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你我多一份自觉，城市多一份清洁。
11: 妈妈，为什么天空是蓝色的呀？
12: 别问这些没用的，快去写作业。
13: 这次月考又退步了，我是不是真的不行？
14: 别整天垂头丧气的，你看看人家小军，他怎么就能考第一？
15: 为什么别人都游刃有余，只有我连会议记录都做不好？
16: 人生的每个阶段都可能被情绪的风暴困住，但请记住，你并非孤岛。
17: 老师陪你一起找答案，好不好？
18: 你的努力我都看在眼里。
19: 走，请你喝杯咖啡。
20: 你好，这里是心理援助热线，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16: 情绪不是做作，求助不是软弱，当你自己无法排解时，勇敢向外伸手。我们都在，
21: 我在听，
16: 你说。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从买全球到卖全球，广西外贸进出口稳步攀升。
1: 中秋假期，广西各地以高质量文旅服务激活假日消费活力。
2: 我区发布人工智能加消费20条措施。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奋进155，实干普新篇。
2: 自治区统计局近日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广西外贸进出口额达5672.3亿元，同比增长9.6%，其中进口2618.8亿元，增速达23.7%。进口跑出加速度，背后是广西工业对原材料需求的持续攀升，买进来的原料正加速转化为卖出去的产品。请听广西台记者黄婉的报道。
3: 记者日前在防城港码头看到一艘艘散货船一字排开，一艘卸完，下一艘已经在锚地等待靠泊。码头堆场里矿石堆成小山，铲车和运输车辆往来穿梭。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重要门户，这里的外贸进口业务量持续攀升。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防城港市外贸进出口1246亿元，同比增长26.6%。金属矿砂等大宗原料进口保持旺盛增长势头。防城港码头业务部副经理胡海银：
4: 我们通过科学调度与设备保障并行，提升通关效率，同时为重点客户定制物流方案，提升港口集水运效率，增强客户信任度与货源吸引力。
3: 漂洋过海的矿石原料正是广西工业的口粮。记者了解到，现在每天都有专列把矿石从防城港码头运到几十公里外的柳钢防城港基地。转炉里铁水奔流，一条条生产线昼夜运转，背后是源源不断的进口原料支撑。广西钢铁集团柳钢防城港基地制造管理部副总经理金良：
5: 我们不断推动产品的高端化升级，其中3800宽欧板生产线填补了广西宽欧板生产的空白，产品畅销海内外。在物流通道建设上，公司成员码头已陆续完成口岸开放，14个泊位已全部取得港口经营许可证，码头年吞吐量的话是突破了4000万吨，为我们向海图强创造了有利条件。
3: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广西外贸进出口5672.3亿元，同比增长9.6%，其中出口3053.5亿元，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进口2618.8亿元，增长23.7%。进口大宗商品保持旺盛需求，矿产原材料大幅增加，有力支撑了区内工业生产。这与广西石油煤炭加工业、有色金属等产业增加值的高增长形成了呼应。买进来的是原料，卖出去的是产品，进口端的高增长折射的正是广西工业产能的扩张与升级。与此同时，出口新动能持续发力。今年前8个月，广西优势产品汽车及零部件出口252.7亿元，增长32%，其中插电式混动车大幅增长62.9倍，主要来自柳州。锂电池出货平稳，共出口168.3亿元，增长10.7%，其中车用锂电池增长1.6倍，电子电器类关键零部件出口增速较好。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广西有进出口记录的企业数量首次突破5000家，外贸经营主体持续扩容，越来越多的企业愿意走出去闯市场。为此，南宁海关发布服务广西10大制造业10+24措施清单，精准帮扶有色金属、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等优势产业出海掘金。南宁海关法规和综合业务处处长韦宪克：
6: 我们针对10大支柱产业逐一画像分类施策，每一条措施都明确责任处事、办理流程和办理实现，对外公开接受监督，建立跟踪回访机制，适时走访企业，看看哪些措施落地了，哪些还卡的中间环节，哪些还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动态调整，企业需要什么我们就补什么，企业堵在哪里，我们就疏通哪里。
3: 如今的广西处处是开放热土，一组组上扬数据的背后是港口昼夜不息的装卸，是边境口岸川流不息的货车，从买全球到卖全球，从原料进口到产品出海，广西正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把开放的步子迈得更大更稳。
1: 中秋假期市民游客出游热情持续高涨，广西各地丰富市场供给，完善文旅服务，优化游客体验，以高质量文旅服务激活假日消费活力。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7: 9月25号，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码头人声鼎沸，不少市民游客扶老携幼排队等候登船体验平陆运河观光航线。随着北港游11缓缓驶离码头，甲板上站满了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大家举起手机记录着运河两岸风光，沿着河道船只一路驶向毛尾海，江河与海水在此交汇，连片红树林自然铺展。行至龙门大桥，游客凭栏远眺，江海桥尽收眼底，切身感受世纪工程通江达海的磅礴气势。华灯初上，平陆运河古龙窑文化旅游体育公园人流涌动，不少市民沿着健身步道散步赏月。不远处的钦江陶影1956陶艺市集内，陶艺体验乐舞表演轮番上演，泥星陶工人现场手工雕刻，游客驻足挑选，亲手体验拉坯制陶，现场欢声笑语不断。中秋假期，钦州市整合平陆运河观光资源，释放全新文旅势能，运河观光、非遗市集、潮流街舞、滨海赏月多点开花，以游船票根为纽带，串联起餐饮、住宿、景区、文创、商超等多元业态，推出35项票根优惠，持续推动文旅加百业融合发展，为市民游客提供多元的假日体验。
8: 欢迎大家乘坐桂花主题巴士。那么咱们今天是从滨江路渔人码头始发。
7: 9月25号中秋节当天，桂香入梦、客来桂林桂花观光专线正式开通运营。记者登上专线车，看到车厢内随处融入桂花主题装饰，置身其间，恍若沉浸在金色花海。每一台运营车辆均配备专职导乘员，沿途开展景点讲解，为游客介绍桂林山水、摩崖石刻、历史典故等本土人文内容。沿线部分站点配套打造桂花主题特色候车棚，供游客打卡拍照。行程中还设置有奖文化竞答互动环节，车厢内陈列展示桂林团扇等本地非遗文创产品。导乘员赵文新告诉记者，有2种游览模式可供乘客选择。
8: 大家既可以做完整程沉浸式的欣赏我们桂林风景，也可以在任意站点下车自由打卡游玩。后续的班次间隔啊，大约是30分钟，凭车票呢就能够继续搭乘后续的班次，随走随停。
7: 据了解，桂花观光专线为单向循环线路，起终点均设在滨江路中渔人码头，线路全长约14公里。串联解放桥、东西向王城历史文化街区、广西省立艺术馆、十字街、七星景区、资州公园、桂海碑林、川山公园、象山公园等市区多处山水人文核心节点，全程绕行一圈约50分钟。乘客何女士，
9: 这条专线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桂花，还可以闻到花香，让心情非常的愉悦，这个秋天非常的浪漫。
7: 下一步，桂林公交将持续跟踪专线客流数据，结合游客反馈动态，优化站点设置、发车班次与服务内容，同时谋划推出更多主题观光巴士产品。桂林公交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徐小斌：
10: 我们不是只开一条线，而是把通勤公交做成秋日文旅产品，少开车、少堵车，把时间留给桂花和山水。
7: 在南宁地铁1号线广西大学站换乘大厅，以“月满中秋，月半同行”为主题的公益音乐角活动吸引了不少乘客驻足欣赏。但愿人长久、彩云追月、花好月圆等经典民乐曲目接连演奏。南宁市民卢伟冠：
11: 听到有小提琴的声音就过来听了一下，我给我的感受就是很好听，让我沉浸在其中。
7: 在本次活动中，工作人员还围绕中秋传统习俗与现场市民互动交流，让大家在聆听音乐过程中感受中华传统节日的魅力。南宁市民李小格：
12: 刚才有2首歌很打动我，当小提琴响起的时候，我甚至跟着唱了起来。
7: 为更好地满足广大市民乘客在2026年中秋假期的出行需求，南宁地铁调整运营服务时间， 9月24号至27号延长线网运营服务时间1小时。南宁地铁工作人员也提醒广大乘客，携带大件行李时建议错峰出行，并预留充足候车时间。遇到客流高峰时段，留意车站告示和广播提示，听从现场工作人员指引，有序进站乘车。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2: 广西台消息，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也是中国与老挝建交65周年，即中老友好年。9月21号至25号，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义军率广西代表团访问泰国、老挝，从地方层面服务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代表团先后会见泰国公共关系部、旅游与体育部、国家电视台、老挝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教育和体育部、国家电视台等有关负责人，拜会驻泰国老挝大使馆，访问泰国国家电视台、中泰跨境商务现代工匠学院产教融合创新中心、老挝国家电视台、老挝国立大学孔子学院、中国广西老挝农作物优良品种试验站，并就深化贵泰贵老多领域合作举行会谈。期间，陈义军出席了中泰微短剧创作分享会、中泰数字人才孵化基地揭牌仪式、中国东盟老挝电影文化周开幕式、中老媒体合作项目启动仪式、中老青年友好对话交流活动，以及在两国举行的文化旅游推介会，推动广西与泰老两国在文旅、传媒、教育等领域务实合作，更好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促进民心相通。
1: 广西台消息，9月22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分组审议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全区人工智能发展情况的报告，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转化和规模化应用。与会人员建议，持续完善人工智能产业生态体系，强化要素支撑，深化面向东盟适配集成，推动企业构建可持续商业闭环，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着力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高地。今年1到8月，全区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领域规上工业产值953.4亿元，增长26.2%。全区累计征集谋划 AI 场景1000个，发布开放场景279个。
2: 广西台消息，近日，自治区商务厅等8部门联合印发《广西培育壮大人工智能加消费若干政策措施》，围绕丰富终端产品供给、拓展服务场景、发展新业态新模式、加强示范推广、优化发展环境5大方面出台20条举措，为全区人工智能加消费发展绘就施工图。在丰富终端产品供给上，广西提出鼓励企业迭代升级 AI 消费终端，推进智能网联汽车量产应用，培育壮大智能机器人消费市场，借力各类展会平台展示 AI 新产品新服务，支持提升 L2 级辅助驾驶车型量产占比，推动 L3 级车型量产导入，打造水下机器人装备制造与应用场景创新基地，鼓励商业综合体、街区、旅游景区以及机场、高铁站、医院等公共服务场所推出机器人消费应用场景，聚焦居家、养老、文旅、住宿、餐饮、教育等领域，持续拓展服务场景，推动智能家居融入好房子建设，搭建智慧养老数字平台，开展银发消费季，打造人工智能加文旅实景体验，景区推广数字人导览、导览机器人等，布局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影视基地，推进智慧酒店、智慧餐厅建设，推广 AI 米粉机、螺蛳粉机器人等特色餐饮智能装备，实施人工智能赋能教育行动。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方面，支持步行街智慧商圈智能化改造，布局无人便利店、机器人咖啡亭，支持开设人工智能加消费广西电商专区，深化面向东盟的 AI 加跨境电商合作，建设江河海铁工空油7网融合的自治区智慧物流信息平台，在南宁、柳州、桂林开展无人配送试点，围绕资金、算力人才、安全监管等多维度，广西将统筹 产业基金、新制生产力资金等，鼓励发放算力券，推动公共数据合规开放，强化 AI 人才引育，同时筑牢网络数据内容安全防线，完善 AI 消费领域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全方位护航产业发展。营商广西，贵在便利。
1: 今年以来，北海市不断深化放管服务改革，社企诉求办理质效和经营主体综合满意率稳步提升，市场主体的获得感持续增强，为北海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一到七月，北海市共受理社企有效诉求工单2600余单，办结率达100%。请听广西台记者甘志瑞、北海台记者沈世玉的报道。
13: 在北海铁山港临海工业区渤海200万吨高蛋白饲料加工及仓储物流项目现场，总投资30亿元的二期体质增量项目已全面进入建设收尾阶段。从项目启动至今不到12个月，与一期项目18个月的建设周期相比，大幅缩短。作为广西临港粮油加工重点民营企业，广西渤海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二期体质增量项目建成后，企业原料加工能力将提升至每年400万吨，并配套建设厂内铁路专线，实现海铁联运，进一步夯实北部湾粮油加工产业基础。广西渤海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阳阳：
14: 铁山港区帮办团队全程跟进，精准服务，主动上门指导规划验收，协调解决审批难题，真正做到了全程跟办、精准快办，围绕设计报建、规划验收等关键环节现场协调，让我们真切感受到了家人式帮办服务的温度。
13: 一个项目，一个团队，一份办证程序，一份材料清单，一份编制单位库，这是铁山港临海工业区管委会自2018年成立帮办中心以来，围绕打造一流临港营商环境目标，坚持践行的5个1帮办服务理念。今年，管委会将这一机制创新升级，一个重大项目配套一名处级责任领导，一名科级联络员，配套一份倒排工期表，一份帮办服务清单，推动帮办服务体系由5个1拓展为8个1，打造项目落地全生命周期帮办代办服务。今年以来，铁山港片区走访服务企业118次，落实土地、能耗、配套设备等各类要素保障67项，解决建涛配套、水电气建设、生态旅配套治理、管道建设等问题60项。北海市铁山港临海工业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邵平：
15: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推进数字加服务、数字赋能，持续打通项目落地建设堵点难点，全力打造一流临港产业营商环境。
13: 铁山港项目落地提速，折射出北海全市营商环境之变。今年1至7月，北海市各社企服务渠道共受理有效诉求工单2600多件，全部办结，办结率、实际问题解决率、经营主体综合满意率3项核心指标稳步向好，社企诉求办理质效持续提升，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北海市在广西营商环境评估中已实现连续8年蝉联第一，299项行政许可事项平均办结实现从24.2天压缩至3.5天以内。北海市营商环境建设局局长何如清：
16: 下一步呢，我们会继续深化改革，优化服务，全力擦亮北海营商环境这块金字招牌，为向海经济发展和招商引资提供更有力的保障。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2: 记者日前从南宁市举行的推动绿色交通发展、提升市民出行品质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近年来南宁市紧紧围绕绿色低碳发展总体部署，以开展绿色出行宣传月、公交出行宣传周为契机，持续营造绿色文明出行良好风尚，全面提升城市公共交通服务能级。请听广西台记者郭林的报道。
7: 当前，南宁市正持续完善轨道交通为骨干、地面公交为补充、慢行交通为延伸的一体化出行网络，紧盯市民出行结构变化，不断提高公共交通整体运行效率与服务吸引力。南宁市交通运输局党组书记、局长朱超：
17: 精心打造特色漫游线路、菜篮子专线、互学定制公交等便民特色公交产品，稳步推进公交站牌一站一码建设，试点推广车内智慧信息屏，完善实时到站、 便捷换乘等智慧化服务，推动轨道站点与公交站点慢行系统的衔接设施升级，优化升级换乘引导标识，着力破解群众换乘日晒雨淋的痛点，改善候车出行环境。
7: 同时，南宁市立足老龄工作和养老服务职能，积极推动交通出行与慰老服务深度融合，努力让老年人在出行中感受到城市的温度。南宁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兼南宁市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范汝泽：
18: 我们针对部分养老机构周边交通不便的痛点，积极协调交通运输部门增设公交站点，比如泰康之家桂园

0: 站点在今年三月正式纳入了20路公交线路，切实解决入住养老机构老年人的就医、探亲等出行难题。
1: 下一步，南宁市将结合2026年绿色出行宣传月活动，推出多项公共交通一体化惠民举措，大力弘扬绿色出行美好生活理念，培育形成低碳文明的城市出行新风尚。南宁市交通运输局党组书记、局长朱超：
2: 动态优化线网布局与运力匹配，加大新能源公交的投放力度，丰富绿色出行激励载体，持续增强公共交通整体吸引力，以绿色交通转型助力城市高质量发展，不断提升群众出行的获得感、幸福感。
3: 广西台消息，日前由自治区文明办、自治区教育厅、共青团广西区委、自治区妇联、自治区关工委联合主办的2026年广西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会在来宾市举行。发布会以向上为主题，通过事迹短片、互动采访、舞台呈现等形式，集中发布20名组好少年先进事迹。据了解，本次评选活动于今年3月启动，经学生自荐、互荐、老师、家长和社会广泛推荐，从全区14个社区市遴选出20名组不同领域表现优秀的少年儿童先进典型。自2018年以来，我区已连续发布9批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持续挖掘身边可亲可学的少年榜样，在未成年人群体中营造见贤思齐、崇德向善的浓厚氛围。
4: 广西台消息，日前《这就是青春》贵精进3D 联奖宣讲报告会在百色学院举行，来自北京、山西、广西的14名青年宣讲员同台宣讲，以黄文秀先进事迹为纽带，分享各地青年扎根乡村振兴、科技创新、重大工程等建设一线的实干故事。本次报告会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讲师团主办，百色市委宣传部、百色市委讲师团承办，百色学院协办。报告会用一个个有温度、有力量的故事，展现新时代青年传承文秀优秀品质、矢志报国的青春风采。百色市委讲师团副团长、百色市委宣传部派驻百泥村驻村工作队员洪威以青春作笔写进泥土里的政绩为题，生动阐释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理念，道出驻村干部接过黄文秀接力棒、脚沾泥土为民办实事的真切感悟。山西长治学院黄文秀先进事迹展馆讲解员高冉带来青春的模样，从黄文秀母校师生的视角深情讲述黄文秀放弃繁华都市生活，毅然扎根脱贫攻坚一线的人生抉择。北京市平谷区马房镇枣栗庄村党支部书记王震分享带领村民探索林下生态养鹅、盘活闲置林地、促进增收的故事。山西泰众集团太原重工技术中心电焊工焊接专家樊志勤以鲜活风趣的语言展现了一线焊工紧跟新制生产力浪潮、坚守技能报国初心的工匠风采。广西交通投资集团南宁高速公路运营有限公司南宁东收费站党支部书记、副站长农凤娟用“低是高的来处”深刻诠释向下扎根、向上托举的奉献精神，与黄文秀扎根乡土的青春追求形成深度共鸣。
3: 近日，广西科学院脑机接口东盟实验室建设开工仪式暨筹建启动仪式在南宁五巷新区南 A 东盟谷举行。作为中国南方规模最大的脑机接口综合科研平台，该实验室落地建设标志着广西前瞻布局未来产业、补齐脑科学前沿领域科研短板。
4: 近日，第四届中国南宁东盟非物质文化遗产周在南宁市三街两巷历史文化街区华彩启幕，活动将持续至9月28号，贯穿中秋佳节。通过举办非遗服饰精品展、民间文学光影展、壮锦服饰创新设计大赛启动等系列活动，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烟火与诗意交融的门旅盛宴。
3: 近日，2026广西数字艺术与实验艺术作品展览在南宁开展，共展出数字艺术与实验艺术作品99件、特邀作品14件，涵盖数字影像、生成艺术、交互装置等类型。这些作品出自国内外高校师生、新文艺群体艺术家、中小学校。

0: 奥教师等创作者之手，搭建起数字艺术研究、实验艺术实践的高水平学术交流平台。
1: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主任赖伟，值班编辑毕丽玲、唐佳，主播茉莉、大哲，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2: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我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2: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1: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2: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3: Let's go。
4: 取自金秀广西大瑶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优质水源，天然养生好水，盛唐饮用天然泉水，邀您收听新闻关注。
5: 新闻每天都在发生，我们准时为您播报。

0: 闻关注。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闻关注。这期节目主要内容有：满街灯火迎皓月，万家团圆庆中秋，来宾各地活动丰富多彩，人们共享团圆欢度佳节；武宣首座220千伏智能变电站正式投运，重点保障工业园和新能源项目用电需求，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电力动能；讲述团结故事，凝聚奋进力量，来宾举办我和我的祖国主题故事分享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关注。新闻关注，
2: 我们的节日中秋，
3: 又到中秋佳节，来宾各地活动丰富多彩，现代与古老碰撞交融，美好习俗跨越时空，人们共享团圆，共庆佳节。请听本台综合报道。金秋月圆，潮起狂欢，中秋节当晚，甜美新兵畅享金秋2026来宾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正式启幕，以啤酒、美食、演艺、民俗互动为载体，点亮中秋夜间文旅经济，来一场沉浸式金秋狂欢盛宴。开幕之夜的舞台精彩纷呈，知名歌手献唱经典曲目，引发全场合唱，女团热舞，潮流演绎轮番上演，千架无人机光影秀，非遗打树花，磁爆特技表演惊艳亮相，传统非遗与时代潮流碰撞出独特火花，增添别样浪漫与震撼。在现场互动环节，手机摇一摇、啤酒素饮、卡牌对决等趣味游戏同时进行，市民游客踊跃参与，赢取啤酒券、美食券、中秋月饼、平板电脑等丰厚好礼。烟火市集60个特色展位汇聚百味美食，搭配冰爽醇厚的鲜酿啤酒，全方位满足市民游客的味蕾需求。亲子游乐区、休闲畅饮区人气爆棚，全年龄段场景让阖家出游的市民尽享中秋团圆乐趣。本次活动将持续至10月6日，每晚7点至10点准时狂欢。活动整合演艺、市集、民俗互动资源，持续释放金秋消费活力，推动文旅商贸深度融合，赋能来宾夜间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秋月圆之夜，武宣县秦汉中流古韵中秋主题晚会在当地阳明广场华丽上演。晚会设置月起中流、非遗流芳、月满万家、月圆盛世4个篇章，汉服巡游、醒狮道贺、高空特技、山歌演唱、风骨舞蹈等精彩节目接续上演，秦汉古风在诗意演出中娓娓道来，壮乡民俗丰收喜悦，烟火温情随意首首原创歌曲生动呈现。祭月祈福环节完整还原古人中秋拜月祭愿的传统习俗，最后高空特技节目月亮撒花惊艳收尾，漫天月华洒落舞台，整场晚会在热烈的掌声中落下帷幕。表演者宁佳佳：
4: 我穿的是宋制的神仙服，带来的节目是祭月。祭月是我们中秋古老的传统习俗，古时候人们会在这一天祭拜月亮，把心底美好的愿望还有对家人朋友的祝福寄托于月色之中。
3: 武宣县居民秦秋婷：
5: 中秋节目很精彩啊，场景也布置得非常的用心，小朋友来了都很开心，有这些打卡景点啊，非常有中秋的那个味。
3: 本场晚会以武宣、秦汉中流深厚历史文脉为底色，将秦汉古韵、壮乡非遗、中秋民俗、本土原创文艺作品串联一体，活化传承地方民风民俗，让居民游客深入感知武宣独特的历史底蕴与壮乡风情。古街灯火亮，中秋意正浓。2026年新城县中秋小马仔民俗共乐暨土司壮景艺术花灯制作大赛评比活动在新城土司老街热闹举行。夜幕降临，老街灯火次第亮起，各家各户纷纷拿出精心制作的花灯，参加制作

0: 器乐展演轮番登场，搭配灵动热闹的龙狮巡游，引来不少欢声笑语。游园会现场，投壶、夹月饼、中秋诗词、飞花令等传统趣味游戏免费开放，让人们在玩乐中体悟中秋文化。新城县居民蓝汉伦：
1: 我们新城的文化底蕴非常丰厚，这个还是感受一下我们家乡的丰富的文化遗产啊，非常有意义。
0: 新城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罗宪吉：
2: 我们整合了土司、壮锦、飞鱼、小马仔、贡月等本土特色文化 IP， 兼顾观赏性、体验性和消费性，集深耕传统文化传承，又创新夜间文旅业态，助力本土民俗文化活态传播。

0: 九月二十五日，象州县各个乡镇的山歌爱好者齐聚县城，以歌会友，欢庆佳节。现场歌声悠扬，气氛热烈。山歌题材源自于日常生活，语言淳朴自然，曲调清新优美，充满乡土气息。中秋佳节，人们通过唱山歌的方式，把团圆的喜悦、丰收的满足和对好日子的期盼，一句句揉进婉转曲调里。歌声里满是壮乡人家独有的热闹与暖意。象州县山歌学会会长欧立忠：
1: 中秋节是我们老百姓团圆的好日子，大家聚在广场唱山歌，唱团圆，唱丰收，唱新时代的好生活。
0: 在新兵区河西街道向阳社区，我们的节日中秋新时代文明实践主题文化活动现场，居民们围坐一堂，制作古风灯笼和特色月饼，参加套圈、毛绒球飞镖、桌面冰球等趣味游园活动，收获喜悦与小礼品。活动最后，社区工作人员呈上热腾腾的油茶和香甜月饼，居民们边吃边聊，邻里温情在欢声笑语中不断升温。新兵区河西街道向阳社区居民秦海寿：
2: 今天我们参加了做灯笼啊，做月饼啊，游园活动啊，这些都很开心，都很温暖。
3: 一句话新闻，
0: 请听金秀荣媒记者许东东的报道。九月二十三日，2026年来宾市茶产业高质量发展会议在金秀瑶族自治县召开，会议进行现场推介，并同步开展优质茶叶品鉴、瑶族特色茶艺表演等配套活动。会议明确，下一步我市将扎实做好古茶树普茶建档与管护工作，推广先进技术，健全从种植到仓储全链条标准体系，力争用2到3年时间持续提升茶园标准化建设水平，梯度培育龙头企业，大力发展茶文旅融合、茶研学等新业态，持续完善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将大瑶山生态好茶打造成为带动群众增收的致富茶。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总经济师刘强、副市长邓应文出席会议。
4: 打造甜美来宾，加速贵州崛起。
0: 九月二十四日，来宾武宣县220千伏黔西变电站正式投入运行，成为该县首座220千伏智能变电站。该站由南方电网广西来宾供电局投资建设，将优化县域主网结构，重点保障黔西工业园和新能源项目用电需求，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电力动能。请听本台记者莫敦佳、刘维、见习记者黄河流的报道。
5: 220千伏黔西变电站坐落于武宣县武宣镇雅村黔西工业园西侧，项目总用地面积35169平方米。

0: 中期规划安装三台180兆伏安主变压器，本期建设一台180兆伏安主变，变电站220千伏出现中期八回，本期四回；110千伏出现中期14回，本期六回；10千伏出现中期36回，本期12回。配套新建220千伏接入线路，站内预留扩建间隔。可满足彭辉储能电站等新能源项目接入，实现源网荷协同调控。南方电网广西来宾工电局建设部副经理齐大洲。
1: 作为武宣县首座220千伏智能站，它将优化武宣电网网架结构，破解工业园区用电瓶颈，支撑武宣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0: 与传统变电站不同，黔西变电站全面实现了数字化与网络化升级。运维人员无需在现场值守，就能通过后台系统对全站设备进行实时监控和故障自动隔离，大幅提升供电可靠性。南方电网广西来宾供电局变电管理所巡维班班长曾凡。
2: 实现远程监控，无人值守。一旦出现电网故障，系统能快速定位、自动隔离故障，保障变电站的安全稳定运行。
0: 220千伏黔西变电站投产后，将补齐武宣主网短板，为园区企业生产、储能项目消纳提供充足可靠电能，助力武宣重点产业高质量发展。作为来宾市县域工业发展的重要能源支撑，该站还将为地方壮大实体经济，推动工业振兴提供有力保障。
3: 新闻关注，精彩继续放送。
4: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5: 9月23日，2026年来宾市同心向未来，我和我的祖国主题故事分享会在金秀瑶族自治县举行，来自不同岗位的5位代表分享各自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民族团结进步的点滴故事与心得体会。请听本台记者叶方谦、莫曼维的报道。此次分享会围绕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而开展，活动在舞蹈《同心共筑中国梦》和歌曲《盛唐谣》中拉开帷幕。随后，金秀退休教师罗伟才分享了自己受大瑶山乡亲抱养和扎根教育事业39年的温情事迹。新城县古鹏镇副镇长秦远莲讲述，从自身背负债务到带领龙利村各族群众发展产业、壮大村集体经济的奋斗经历。全国38红旗手杨清荣24年扎根畜牧一线，用科技服务各族养殖户的故事打动人心。新宾区35镇35社区党支部书记黄少燕曾留学新加坡，2022年回乡创业，带动3000多户群众增收。曾作为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外派教师，赴柬埔寨援教的潘静玲曾把壮族山歌传统手工艺带进华文课堂，为当地孩子们种下中华文化的种子。观众刘双喜：
6: 小时候只知道长辈跟我说民族团结公约的故事，今天听了分享，才知道我们今天像石榴子一样抱在一起，是这么多前辈用心守护来的。
5: 外派教师潘静林：
7: 有机会的话呢，跟大家共同分享一下我们在海外援教的这些故事，推动中华文化所做出的一些力所能及的贡献。
5: 9月22日晚，参加分享会的人员还观看了金秀瑶族特色歌舞表演，沉浸式感受大瑶山民族团结氛围。9月23日，全市2026年农机年检工作推进会暨农机安全驾驶操作维修技能提升培训现场会在来宾职业教育中心学校示范性综合实践基地学校举行。请听本台记者盘涛、韦海晨的报道。会议第一阶段，各县市区逐一汇报农机年检工作进展，现场开展农机安全法律法规知识培训。会议要求要压实责任，创新方法，强化保障，加大执法和督查考核，对照年度目标任务，倒排工期，挂图作战， 确保在12月25日前完成年检目标。会议第二阶段，培训现场搬到实操场地，专业授课老师就甘蔗联合收割机、拖拉机、割堆机的安全操作规程与技术要点进行讲解，并开展维修保养演示和模拟机操作。另外还传授微耕机的操作规程与维修保养知识，进一步提升全市农机安全作业水平。新宾区石城种养专业合作社社长何桂桃：
8: 通过案例学习与实操教学，我认识到农机安全是农业生产的底线。回去后，我会做好知识转型，组织合作社农机手开展学习，普及安全操作规范，坚决杜绝农机带病下田。
5: 来宾是农业机械化服务中心副主任韦宪娟。
9: 一个呢是进一步的提升全市农机从业人员的安全意识和操作维修技能，从源头上防范和减少农机安全事故的发生。那么第二呢是聚焦蔗糖产业，破解农机化收获瓶颈，推动全市糖料蔗生产全程机械化迈上新的台阶。
3: 民生网罗城市大事小情，新闻关注正在刷新，新闻关注正在刷新，正在刷新。
4: 我为群众办实事。
5: 9月24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合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市总工会在来宾北站举办就业服务促发展，书香关爱暖民心，来宾北站一站多点共建服务活动。请听本台记者罗倩颖、见习记者欧玉飞、实习记者石林君、通讯员何晶晶的报道。活动当天，来宾北站就业服务站是文旅会客厅暨高铁读书驿站、广西来宾工会户外劳动者爱心服务站共建提升阵地正式运营服务。全新升级的共建服务阵地提供求职登记、职业指导、社保查询等一站式人社服务，同时开放高铁读书驿站、母婴室同步提供微波炉热饭、免费充电、应急药箱等工会暖心服务，实现一站多点、一站多能的综合服务效能。活动现场，主办方向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送上菊花茶、罗汉果茶等慰问品，以及就业创业政策宣传礼包，同步开展平陆运河主题阅读推广、第21届文津图书奖优秀书目展陈，结合全国科普月普及法律文化知识。网约车司机秦仲平：
10: 我感到很高兴，这个服务站建设得非常好，服务很全面贴心，以后我们有需要都可以到这里来休息休整。
5: 来宾市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一级主任科员黄美莲：
11: 来宾北站作为我市唯一高铁枢纽，汇聚返乡务工人员、高校毕业生、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各类群体。我们依托文旅会客厅暨高铁读书驿站，打造来宾北站就业服务站，提供求职登记、岗位推送、职业指导、劳动维权等一站式服务，同时融合公共文化、工会暖心服务，让旅客和周边的群众都能享受到就近一站式服务。
3: 新闻每天都在发生，我们准时为您播报。
4: 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心明眼亮，做一个生活有心人。
3: 新闻关注，新闻关注，
4: 欢迎您准时收听。
0: 这期的新闻关注就为您播送到这。值班编委潘柳菊，值班编辑罗翠娇，编辑制作杨迪、谭柳梅，播音 AI 数字人。节目在线收听或回听，请下载来宾融媒 APP 或者关注微观来宾微信公众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4: 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扫除黑恶，人人有责。
12: 社会平安，人人受益。
13: 古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4: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13: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4: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13: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4: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13: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

0: 从清晨到日暮，我们一直在您身边。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全天18小时精彩伴你左右。声传千里，情网万家。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4: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3: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5: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4: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5: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3: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4: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5: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说到吴三桂和李自成在山海关大战，没想到清军竟然也埋伏在了这里。清军趁着一场遮天蔽日的沙尘突然出现在战场上，杀了李自成军一个措手不及。后来又怎么样了呢？
4: 李自成在西山上指挥的时候，发现清兵已经进了关，他想稳住阵脚并指挥抵抗，但是已经来不及了。没办法，他只好传令全军后撤。多尔衮和吴三桂的队伍里外夹击，让起义军遭到了惨败。李自成带领将士边战边退，吴三桂则靠着清兵的帮助在后面紧紧追赶。起义军回到北京时，兵力已经大大削弱了。
5: 李自成应该整顿兵马，好好跟清兵打一仗，不然输得太窝囊了。
4: 哎，你可想错喽。李自成回到北京以后，便在皇宫大殿里匆匆忙忙地举行了即位典礼，接受官员的朝见。第二天一清早，他就率领起义军离开了北京，向西安撤退。
5: 咦，好奇怪，好奇怪，李自成这是什么操作？刚刚占领的北京城都不要了吗？
4: 别看李自成席卷天下，连北京城都被他占领了，但他充其量只是一个乱世的草头王，他并不具备政治远见，更别说开创一片新天地了。李自成离开北京的第三天，多尔衮就带领着清兵大张旗鼓地开进了北京城。公元1644年10月，多尔衮把顺治皇帝从沈阳接到了北京，此后清朝就把北京作为国都。打那时候起，清王朝就开始在中国建立了他的统治。
5: 原来清朝是这样取代明朝的， 真是捡了一个大便宜。
4: 清兵入关确实有偶然的因素，但他们在关外厉兵秣马50年，归根结底可以说功夫不负有心人呢。第二年，清朝分兵两路攻打西安，一路由阿济格和吴三桂、尚可喜率领，一路由多铎和孔有德率领。李自成指挥农民军在潼关抗击清军，经过激烈战斗之后，终于被迫放弃西安，向襄阳转移。几个月后，农民军在湖北通山县九宫山遭到了当地人的袭击，李自成一败涂地。有人说他当时就死了，还有人说他溜之大吉，当了和尚躲了起来。
5: 除了李自成，小朵记得还有一路起义军也很有声势，后来怎么样了呢？
4: 哦，你说的是张献忠吧？李自成退出北京之后，张献忠在四川称帝，国号大西，年号大顺。这个张献忠一开始啊还是很有抱负的，然而眼看着李自成进了北京城当了皇帝，又被赶了出来，随后天下成了清朝的，而他自己只能在四川困守一方，于是心里出现了问题。尤其是到了1646年之后，他开始向四川百姓举起了屠刀，被杀的军民人等以百万计呀。公元1646年11月，清军进入四川，张献忠率军决战。到了1647年初，张献忠在川北西冲凤凰山的一场战斗中中箭毙命。这样，明朝末年的两支主要起义军都彻底失败了。
5: 看样子清朝的统治越来越稳固了。
4: 虽然明末的起义军没了，但是明朝的大臣们还在啊，他们也聚集起来反抗清朝统治。崇祯皇帝在眉山上吊自杀的消息传到了明朝的陪都南京，南京的大臣们一片慌乱，他们立了一个逃到南方的皇族福王朱由崧做皇帝，在南京又建立了一个政权，历史上呢把他叫做南明，把朱由崧称之为弘光皇帝。
5: 弘光帝和他的南明朝廷能和清朝对抗下去吗？
4: 弘光帝朱由崧是个迷恋酒色、极端荒唐的人。凤阳总督马士英和一批魏忠贤的余党利用弘光帝的昏庸操纵了南明政权。弘光帝和马士英根本就没想抵抗清兵，却过起骄奢淫逸的生活。南明政权的兵部尚书史可法本来不赞成让朱由崧做皇帝，他是为了避免引起内部冲突才勉强同意的。弘光帝即位以后，史可法便主动要求去前方统帅军队。
5: 朱由崧怎么这么不争气啊？国家都要灭亡了，他还整天想着喝酒作乐呢。
4: 那时候长江北岸有四支明军，叫做四镇，四镇的将领都是骄横跋扈的军头，他们割据地盘，互相争夺资源，还放纵士卒残杀百姓。史可法在南方将士中威信很高啊，他到了扬州之后，那些将领都乖乖地听从他的号令。史可法亲自去找那些将领，劝他们不要自相残杀，接着他又把这些将领分配在扬州周围驻守，自己则坐镇扬州指挥，大家都称呼他为史都师。
5: 有了史可法，这些人就被团结起来了，情况比之前可好多了。
4: 史可法做了都师以后，以身作则，跟大家同甘共苦，将士们都很爱戴他。这年大年夜，史可法把将士们都打发去休息，独自留在官府里批阅公文。到了深夜，他觉得精神很疲惫，就把值班的厨子叫来，想要来点酒菜。厨子回报说，哎呀，遵照您的命令，今天厨房里的肉都分给将士去过节了，下酒的菜一点儿也没有了呀。史可法说，那就拿点盐和酱下酒吧。
5: 想不到堂堂都师居然这么简朴，真是令人敬佩。
4: 厨子送上了酒，史可法就靠着几案喝起酒来。本来啊，史可法的酒量那是很大的，但是他来到扬州做都师之后就把酒给戒了。这一天为了提提精神，他才破例喝酒。史可法拿起酒杯，他想到国难临头，又想到朝廷这样腐败，心里就感到很愁闷。史可法边喝酒边掉热泪，不知不觉就多喝了几盅，然后带着几分醉意伏在几案上睡着了。
5: 为南明小朝廷打工实在是太累心了。
4: 第二天一清早，扬州文武官员依照惯例到都师衙门议事，却发现大门还紧紧地关着。大家不禁感到奇怪，因为都师平常都起得很早的。后来有个亲兵出来告诉大家说，都师昨天晚上喝了酒，现在还没醒呢。扬州知府任民玉说，都师平日操劳过度，昨夜睡得这么好，真是难得的事儿啊，大家就别去惊动他了，让他再好好休息一会儿吧。说完之后，任民玉还把打更的人找来，要他重复打四更的鼓。打四更鼓是为了表示天还没亮，让史可法能够睡个安心觉。
5: 知府真是心细啊，还能想到这种细节。
4: 但是史可法却不领这个情，他一觉醒来发现天已经大亮了，但他侧耳一听，却发现打更人还在打四更的鼓。史可法不禁勃然大怒，他把亲兵叫了进来，问他说，是谁在那里乱打更鼓，违反我的军令。兵士把任玉民吩咐的话说给他听，史可法这才不好再说什么。醒来之后，史可法赶快接见官员处理公事。打那天起，史可法就下决心不再喝酒。
5: 史可法真是个严于律己的好领导。
4: 不久之后，清军在多铎带领下大举南下，虽然史可法指挥四镇将领打了一些胜仗，可是南明政权内部却起了内讧。驻守武昌的明军将领左良玉为了跟马士英争权，便起兵进攻南京，要清军策。马士英被吓得半死，他急忙把江北四镇的军队撤了回去对付左良玉，还用弘光帝的名义要求史可法带兵回南京来保护他。
5: 都这种时候了，怎么还在内斗啊？
4: 史可法明知道清军压境不该离开，但是为了平息内乱，他不得不带兵回南京。史可法刚过长江，就得到消息说左良玉已经兵败，他急忙领兵赶回江北。此时清兵已经逼近了扬州，
5: 情况真是万分紧急啊，不知道史可法能否守住扬州呢？
4: 这段故事啊，我们留着后面再讲吧。
5: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4: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5: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集说到，史可法为了平定内乱而离开了自己的阵地，等他回到扬州时，清军已经兵临城下了。史可法能守住扬州城吗？
4: 史可法发出紧急檄文，要各镇将领集中到扬州守卫。但是过了几天之后，竟然没有一个人发兵来救。史可法知道事已至此，只有依靠扬州军民孤军奋战了。清军到了扬州城下，多铎先派人到城里劝降史可法，他一连派去了五个人，但都被史可法拒绝了。多铎恼羞成怒，下令把扬州城紧紧包围起来。此时扬州城内危急万分，一些胆小的将领就害怕了。第二天，有一个总兵和一个监军背着史可法，带着本部人马出城向清军投降。这一来，城里的守卫力量可就更加的薄弱喽。
5: 本来人就少，还有人出城投降，史可法的处境太难了。
4: 史可法把全城官员召集了起来，他勉励将士们同心协力抵抗清兵，并且给他们分派了守城的任务。史可法分析了一下形势，他认为西门是最重要的防线，就亲自带兵防守在西门。将士们见史可法如此坚定沉着，都很受感动，他们表示一定要和都师一起誓死抵抗。多铎命令清兵没日没夜地轮番攻城，扬州军民则奋勇作战，把清兵一次次地打了回去。外面的清兵退了一批，又来了一批，源源不断，城内的形势可就越来越危急了。
5: 毕竟扬州只是一座孤城，又没有援军赶来，能守多久呢？
4: 多铎下了狠心，开始用大炮攻城。他探听到西门防守最严，又是史可法亲自防守，就下令炮手专向西北角轰击。炮弹一颗颗的在西门口落下，那里的城墙渐渐的塌了，城墙终于被轰开了缺口。
5: 看样子扬州守不住了。
4: 史可法急忙指挥军民堵住缺口，但是大批清军已经蜂拥着冲进了城。史可法眼看扬州已经没法再守，就拔出佩刀往自己的脖子上抹去。随从的将领们抢上前去抱住史可法，把他手里的刀给夺了下来。史可法还不愿走，部将们就连拉带劝地保护着他出了小东门。
5: 城池到底还是没守住，不过这不是史可法的错啊，这座城谁来了也守不住。
4: 这时候有一批清兵冲了过来，他们看见史可法穿的是明朝官员的装束，就吆喝着问他是谁。史可法怕伤害到别人，就高声说道，我就是史都师，你们快来杀我吧。公元1645年4月，扬州城陷落，史可法被害。多铎因为攻城的清军遭到了很大的伤亡，心里十分的恼恨。攻破扬州城后，他竟灭绝人性的下令屠杀扬州百姓。大屠杀持续了10天才结束，历史上把这件惨案称作扬州十日。
5: 攻城略地还不够吗？为什么要残杀平民？真是丧心病狂。
4: 大屠杀之后，史可法的养子史德威进城去寻找史可法的遗体，但是城内的尸体实在太多了，而且由于天气炎热，这些尸体都腐烂了，史德威怎么也认不出来史可法的尸体。最后他只好把史可法生前穿过的袍子和用过的护板埋葬在了扬州城外的梅花岭上，这就是到现在还保存着的史可法衣冠墓。扬州失守后没几天，清军就攻破了南京，南明政权的官员投降的投降，逃跑的逃跑，弘光政权就这么被消灭了。
5: 现在明朝彻底灭亡了，清朝皇帝总算可以安坐龙椅了。
4: 随后清兵继续南下，他们还颁布了一道剃发令，强迫百姓在10天之内改依清人的习惯 具体来说呢，就是要百姓们一律剃掉前半部分的头发，只留下一条辫子。所有违抗命令的人都要被处死，这就叫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这一来更激起了江南百姓的反抗情绪。江阴军民在典史严应元的率领下，顶住20多万清兵的重重包围，坚守了80多天，城里男女老少没有一个投降。这一次又让清军死伤惨重，嘉定军民坚持抗清斗争3个月，被清军屠城了3次，牺牲2万多人。历史上把这次惨案称作嘉定三屠。
5: 一次又一次的屠城真是惨无人道。
4: 弘光政权瓦解以后，东南沿海一带的抗清力量仍在继续战斗。1645年6月，明朝官员黄道周、郑子龙在福州另立明朝宗室唐王朱玉鉴即位，历史上称他为龙武帝。另一部分官员张国维、张煌言则在绍兴拥立鲁王朱怡海监国，这样就同时出现了2个南明政权。为了对付抗清力量，清朝廷派了在嵩山战役当中投降的洪承畴总督。

0: 军事招抚江南。
1: 原来还有人敢于站出来反抗清朝。
0: 这时候在松江有一批读书人也在酝酿抗清，他们当中领头的是夏允彝和陈子龙。夏允彝有个年纪才15岁的儿子叫夏完淳，他是陈子龙的学生。夏完淳自小就读了不少书，能诗善文，他在父亲和老师的影响下也参加了抗清斗争。
1: 夏完淳小小年纪就参与了抗清活动，真是少年英雄。
0: 可是只靠几个读书人是组织不了义军的。夏允彝有个学生叫吴志奎，此人是吴淞总兵，手下呢还有一些兵力，他们便说服吴志奎一起抗清。吴志奎答应了，随后他派出一支人马担任先锋队去攻打苏州。一开始啊，打得还挺顺利，先锋队攻进了苏州城，但是吴志奎临阵犹豫，没有及时的增援，结果导致进城的义军被围牺牲，吴志奎的主力在城外也被击败。
1: 呀，这么快就失败了吗？
0: 不久清军开始围攻松江，夏允彝父子和陈子龙幸运地冲出了清兵的包围，到乡下隐蔽了起来。清兵到处搜捕，还想引诱夏允彝出来自首，夏允彝不愿落在清兵手里，于是投到荷塘里自杀了。他死前留下了遗嘱，要夏完淳继承他的抗清遗志。
1: 夏完淳就是那个15岁的年轻人吧？他能继承父亲遗志吗？
0: 父亲的牺牲让夏完淳万分悲痛，也让他更加仇恨清朝了。他和陈子龙秘密回到了松江，准备重新组织起义军。这时候他们打听到太湖长白荡有一支由吴毅领导的抗清义军，夏完淳就把家产全部变卖捐献给义军做军饷，然后在吴毅手下当了参谋。他还写了一道奏章，派人到绍兴送给鲁王，请鲁王坚持抗清。鲁王听说上书的是个少年，十分赞赏，封给夏完淳一个中书舍人的官衔。
1: 夏完淳果然没让父亲失望啊。
0: 接下来的故事啊，那我们就下集再接着讲吧。
1: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2: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
2: 我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1: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2: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1: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3: Let's go。
4: 妈妈，为什么天空是蓝色的呀？
5: 别问这些没用的，快去写作业。
6: 这次月考又退步了，我是不是真的不行？
7: 别整天垂头丧气的，你看看人家小军，他怎么就能考第一？
8: 为什么别人都游刃有余，只有我连会议记录都做不好？
9: 人生的每个阶段都可能被情绪的风暴困住，但请记住，你并非孤岛，
10: 老师陪你一起找答案，好不好？
11: 你的努力我都看在眼里。
12: 走，请你喝杯咖啡。
13: 你好，这里是心理援助热线，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9: 情绪不是做作，求助不是软弱，当你自己无法排解时，勇敢向外伸手。我们都在，
14: 我在听，
9: 你说。

问我要中国人去边度，我乜你讲乜白，你个剃我别做，我本人出去边度就去边度。你试下所以问得我就发你牢骚，你一日八个一日就一串木棍一串，静就静，冷就冷，我就发烧。我叫住你看你比较有良知嘅嘢，日日上边又天哥把到嘢。原来你一有两年看个堆作，一语其实一语其实错兴方向。

0: 洪水河畔，钟声跃动；麒麟山下，歌声悠扬。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新媒体传天下。
1: 检测结果出来了，我该如何面对？
2: 你回来啦，快吃饭了。
1: 小雪，我的 HIV 检测结果出来了，是阳性。
2: 什么？
1: 医生，我。
3: 艾滋病并不可怕，关键是配合治疗，及早接受抗病毒治疗可以降低传播风险。
4: 生活还将继续，但爱会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
5: 携手预防艾滋病，守护家的健康未来。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尚言，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电影《泰坦尼克号》自上映以来，给全世界的观众留下了感人至深的印象，尤其是剧中惊险的沉船场景和主人公跨越阶层、抛弃世俗偏见的爱情，至今都难以磨灭。但电影毕竟是艺术加工，泰坦尼克号沉没已经过去了110多年，其中真实的细节也逐渐被后人一一解开。很少人知道的是，最后有6名中国人在这场船难中获救。这6个人是谁？他们在泰坦尼克上经历了什么？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6人：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幸存者》，和您一起走进那段被尘封的历史。

0: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1: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0: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1: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0: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1912年，距离美国的移民高峰期已经过去了差不多5年，但仍有很多来自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以及其他近30个国家的人前往美国。有些人是为了旅游，有些人则变卖家产到美国开创新生活，还有一些人远渡重洋谋求生计。在进入蒸汽时代后，大西洋两岸的造船厂能建造出重达数万吨、运载数千乘客的轮船，坐船横渡大西洋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于是，这年4月，当时世界上最大、最豪华的游轮“泰坦尼克号”开始了它的第一次航行。那时候，能付得起这艘船船票的人并不多，大多是欧洲和北美洲的富豪。那个年代怎么会有中国人买得起泰坦尼克号的船票呢？而且还是8张。20世纪初，中国国内的战乱使得老百姓生活疾苦难耐，成千上万的人开始计划着离开家园到其他国家谋生。这8名乘客便是早年离家的中国劳工。他们本是在一家名叫唐纳德的轮船公司做锅炉工人，赶上当时煤炭工人大罢工，雇主也不想让自己的工人一直闲着，就把他们分配到北美航线工作。恰巧泰坦尼克号的3等舱还有余票，于是方荣山、阎喜、亚林、张富等人的名字出现在了泰坦尼克号的乘客名单里。他们被安排到了靠近吃水线的甲板上。几个人虽然受雇于同一家公司，却并不熟悉，只有方荣山、李玲和林伦是之前就认识的，但同是中国人，彼此间自然形成了一个小团体。他们比较喜欢独处，与其他3等舱的乘客也很少接触。就像电影里那样，游轮上的确是有很多地方是不能随便进入的，即使他们想参观，也多半被拦住去路。作为这艘船上除了船员和一些服役的海军之外最有经验的人，他们习惯了从船员的视角注意到船的细节设计和那些被外行人忽略的基本操作。在北大西洋航道上，春天并不是一个适合航海的季节，因为常会有冰山出现。史密斯船长已经提前收到了预警，将航线向南偏了80千米，但还是在航行到第5天的时候，出现了电影中惊险的一幕。4月14日这天晚上，人们一如之前几天在甲板上进餐、游戏、交谈，但明显都感觉到气温有些低。当瞭望员突然报告前方有冰山的时候，高速行驶的泰坦尼克号已经没有足够的时间转弯或停下。船员们尽最大的努力让轮船转向，在似乎要绕过去的时候，船体的钢板还是与冰山刮蹭到了，右舷和龙骨被撞坏，5个舱室进了水。相撞后大约20分钟，方荣山等人的脚已经被水浸湿了。他们在船上的位置非常靠前，所以最早感觉到了船体与冰山撞击的动静。他们从铺位上下来，穿好衣服，抓起一些私人物品，开始向相对较高的船尾方向走去。这是他们在登船时就留意到的一处楼梯，沿着楼梯爬到顶部，就离船尾的救生艇很近了。同行的还有几个挪威人。快到救生艇甲板的时候，他们被一扇门拦住了去路。一名船员大声招呼着，把其中2个女孩先带走，上了救生艇。船在继续下沉，这里已经没有多余的救生艇了。方荣山等人哪里会在这里干等，于是开始分开行动。张富被塞进了10号救生艇，慌乱中的他已经来不及招呼其他人。 剩下的人中有四人也终于等到了倒数第二艘救生艇。方荣山、林伦和李玲就没那么幸运了，他们曾约定到美国一起开一家商店，此时相互扶持着艰难地爬到甲板后，却没能挤进最后一艘救生艇。无奈之下，最后一刻他们跳入了冰冷的海水中。黑暗中与同伴失散的方荣山在水里摸索着想寻找他们，可他浑身已经麻木，挣扎着去抓任何可以让自己漂浮的物体。终于他的手碰到了一个比较大的东西，是一块木板，他把自己用皮带固定在木板上，虽然暂时安全了，但寒冷依然继续侵蚀着他的生命。在安全下水的18艘救生艇中，只有一艘返回了泰坦尼克号沉没的地方。水手心酸地划过一个个被冻僵的尸体，不断呼唤着幸存者。当救生艇划过时，方荣山已经发不出任何声音。他用最后的力气让身体勉强动了动，表明他还活着。他成了这次海难中最后被救起的人。第二天清晨，所有的生还者聚集在了前来救援的卡帕西亚号甲板上，六名中国幸存者也得知了彼此的命运。李林和林伦没能获救，本以为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的他们，怎么也想象不到，等待他们的是比沉船和失去同伴更大的灾难，准确地说，是侮辱。泰坦尼克号上的2226名乘客和船员中，共有703人幸存。在平均仅有30%生还率的残酷数据面前，8个中国人竟然有6人幸存下来，这让所有人都难以置信。他们没有受到相应的接待，甚至连一条毛毯都没有。在卡帕西亚号上度过了一个夜晚后，第二天早上，他们被美国移民官员和唐纳德轮船公司的代表送到曼哈顿岛的另一边，登上了他们的工作船安妮塔号。3天后，随船离开了纽约，目的地是哪儿，他们一无所知。揭秘泰坦尼克号沉船事件背后不为人知的历史，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六人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幸存者，欢迎继续收听。这艘被认为永不沉没的游轮第一次航行便沉没了，英国白星航运公司成为众矢之的。白星航运和背后的美国资本为了回避游轮设计上的缺陷和部分船员的失职，刻意忽视海难造成的巨大伤亡，大力宣扬游轮沉没时白人水手妇孺先行、男士断后的英勇壮举，甚至很多贵族男士主动让出逃生机会，达到借助媒体的力量引导转移公众视线的目的。而这几名中国人则被指责造成了那些孩子、母亲和丈夫的死亡，并被指控以不光彩的、可耻的手段逃离了泰坦尼克号。各种说法应有尽有，他们从劳工、乘客变成了偷渡者，说他们本不该出现在泰坦尼克号上，偷偷上了船，然后藏在了救生艇的座椅下，说他们挤占救生位置，即便用枪指着也不离开。还有人说他们是伪装成了妇女登上的救生艇，妨碍了其他妇女和儿童获救。甚至在4月19日开始的沉船事故调查小组的听证会上，也不忘就此事讨论一番，关键是当事人一个都不在场。事实真的是这样吗？虽然从统计数据上看，女性和儿童的生还比例的确比较高，但细分析下，获救的绝大多数是头等舱和二等舱。头等舱的男性生还率比三等舱的儿童还要高，可笑的是竟然还救出了6条狗。所谓的妇孺优先也只是建立在等级差异之下的。张富乘坐着10号救生艇先行离开了，救生艇上的人都把他当成了日本人， 方荣山是最后被救起的，这个是事实，所以那些污蔑就集中在了一起坐船获救的另外四人，说他们假扮女人。在听证会上，虽然依然有人声称中国人穿女装混进救生艇，还是有两个人，伊斯梅和乔治罗，说出了当时真实的情况。他们说，当时那艘救生艇的任务是只接收单身男性，没有女性，也没见过假扮女人的男人。然而，这些证词直到100年后才公布在世人面前。在负责救援的卡帕西亚号上，那些头等舱和二等舱的乘客还能在幸存者中找到认识的朋友，而一些三等舱乘客，包括几名中国人，就此失去了一切。在抵达纽约之前，他们什么也做不了。方荣山几人到达纽约后，又被安排乘船离开。他们六人在卡帕西尼号上时就被关押了。除了那些肮脏的污蔑外，最主要的原因是船长接到了美国财政部的消息，按照1882年排华法案的规定，这几名中国人不被允许登陆美国。在政府工作人员的带领下，他们上了安妮塔号。当安妮塔号驶离纽约港时，几个人的内心一定是五味杂陈的。他们没有时间去悼念李陵和林伦，也没有时间吃一顿便饭，更没有时间去买因船难而遗失的必需品，更别说写封信告诉家人他们的遭遇了。安妮塔号比泰坦尼克号要小得多，住宿环境和他们之前通常住的地方一样简陋、狭小、黑暗。他们又回到了像以前一样的船员生活，好像泰坦尼克号沉船事件从未发生过一样。他们继续做着服务员、厨师和锅炉工。在美国一些沿海城市停留后，安妮塔号最终抵达了古巴。这年12月，安妮塔号回到纽约，在纽约遣散了方荣山和阎喜，只留下了李炳、张富继续做船员。在这之后，这些人似乎再没有一起工作过，彼此间也没有保持联系。他们的故事也像泰坦尼克号一样沉没在了大西洋。方荣山继续在海上漂泊，辗转在多艘游轮上做水手，直到1920年才有机会登陆美国。他收拾好行李走下船，第一次正式踏上美国这块陆地。使用了多年的名字方朗也一并被他抛在船上，用回了自己的本名方荣山。但是排华法案仍然具有法律效力，华人在纽约仍然不受欢迎，他仍然是一个非法移民，突击检查随时都会到来。方荣山没有因为这些而气馁，很快就融入了芝加哥的华人社区，加入了当地的方氏宗亲会，他可以在这里工作生活。之后的30年，他一直在美国过着艰苦的生活。之后的几十年，对于泰坦尼克号上发生的一切，方荣山对家人只字未提。很多年以后，头等舱的贵族们依旧会将自己幸存的经历奉为奇迹。然而，对于当年因为歧视而颠沛流离的中国幸存者来说，泰坦尼克号上的经历似乎变得不那么重要。毕竟，他们此后的大半个人生经历比沉船要残酷得多。六人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幸存者，是由英国导演罗非与历史学者施万克耗时6年，带领一个20余人的团队，前往全球20多个城市拍摄而成的纪录片。而本书便是由施万克编辑的同名书籍。泰坦尼克号的故事已经逐渐成为传奇，而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乘客的故事也注定不会被磨灭。他们是泰坦尼克号事件中不起眼的注脚，却是那个人口变迁、种族主义大背景下海外中国劳工群体的缩影。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2: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六人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幸存者。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祝宇杰说，本书从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幸存者挖掘，揭开19到20世纪初的邮轮军事竞赛和海滩中国劳工移民的历史。读者豆腐仔说，很敬佩作者在资料如此匮乏的前提下，还能把六个人的命运都捋得清清楚楚，有血有肉。读者撞墙说，在这个惊天沉船事故中，六名获救的中国人在当时受到了无尽的侮辱以及诋毁，作者通过多处求证，最终还了他们一个清白。
3: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2: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长白山天池。长白山天池是中国最深的火山口湖，位于长白山脉白头山顶。天池水一平如镜，有处处高山镜里天之誉，其水色澄清呈翠蓝色，冬季结冰，厚度达1米以上。天池内壁为白色浮石和粗面岩组成的悬崖峭壁，有如玉碗，鬼斧神工。天池是松花江、图们江、鸭绿江三江之源，多云多雾多雨，气象瞬息万变，常有蒸汽弥漫，瞬间风雨雾霭，宛若飘渺仙境。天池水质无色无嗅，矿化质不高，因而水质清澈，湖水碧透，群峰倒映水中，蓝影波光。长白温泉是一个分布面积达1000平方米的温泉群，13眼泉水奔涌不息。它由火山地下热源所生，多集中在长白瀑布脚下约900米的地方，泉眼大小不等，终年热气腾腾，平均水温为60到80摄氏度。由于泉水中含有多种矿物质和微量元素，对胃病、关节炎、皮肤病等均有疗效。天池北端的龙门峰和天霍峰之间有一缺口，地势低下，名曰踏门，是池水出流的唯一出口，宽约20-30米，天然水道澄茶河即位于此。澄茶乃神话澄木排上天之意，澄茶河是一条罕见的河，它是连接天池与长白瀑布的白色纽带，但全长只有1250米，是目前世界上最短的河流。专家们认为，长白山是一个休眠的活火山，世界上休眠数百年再次喷发的火山并不少见，天池下方有地壳岩浆囊存在的迹象，因此长白山有再次喷发的危险，其喷发形式可能为爆炸式。由于天池20亿吨水的存在，如果喷发将具有很大的破坏性。目前从观测结果看，尚未发现火山复苏的征兆，人们可以放心地享受大自然赐予长白山天池的丰富资源和优美景观。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尚言，咱们明天再见。
4: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我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2: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1: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2: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3: Let's go。
4: 小宝，野餐后记得把火彻底熄灭啊。
5: 知道了，爷爷，就烤个红薯而已。爷爷，爷爷，刚刚叫的火星烧着草了，
6: 快用水浇，拿土盖，拿土盖。
7: 那些曾在枝头歌唱的鸟儿，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老树，都可能因一个未熄灭的火星永远消失。森林防火不是口号，是你我手中每一个熄灭的烟头，是每次野餐后仔细检查的火堆。留一片绿在山间，给子孙一个会呼吸的明天。
8: 人人参与爱国卫生工作，争做文明城区人。
9: 接不到球吗？现在这个弹会飞哟！
10: 啊，别信，糖果不会有这种效果的。
9: 没事的，我试给你们看。哦，哇、
11: 哦！哎呀，我别过来了。
12: 这是伪装成糖果的合成毒品，使用后会出现幻觉，把它抓走。
10: 毒品，毒品，快走开！我要青春，不是糖。

一段诠释

0: 从清晨到日暮，我们一直在您身边。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全天18小时精彩伴你左右。声传千里，情暖万家。
1: 他们不畏年龄，勇于探索。
2: 我今年82岁，游泳的年龄应该有70多年了。
1: 他们紧跟时代，乐享智能。
3: 妈，你这智能冰箱不错嘛。
4: 对呀，你看它能显示食材的新鲜程度，还能根据我的健康数据推荐菜谱呢。
1: 他们是社会的宝贵财富，是家庭的温暖港湾。
5: 爷爷奶奶，我回来了。
6: 赶紧洗手，准备吃饭了。
1: 他们的故事是岁月的见证，是智慧的传承。
6: 从前啊，
1: 他们的笑容点亮社会的温暖。他们的活力是我们前进的动力。
7: 加油加油。
8: 嗯，加油。
1: 新时代为银铃喝彩，新时代温暖常在。
9: 天地共生处，滴水成盛堂。盛堂饮用天然泉水，每滴水都是来自大瑶山的祝福。送水热线1971638-7532，合作热线1987721-9599，1987721-969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我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2: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1: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2: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3: Let's go。
4: 取自金秀广西大瑶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优质水源，天然养生好水，盛唐饮用天然泉水。邀您收听新闻关注。
5: 新闻每天都在发生，
6: 每天都在发生。
5: 我们准时为您播报，
6: 准时为您播报
5: 新闻关注。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闻关注。这期节目主要内容有：满街灯火迎皓月，万家团圆庆中秋，来宾各地活动丰富多彩，人们共享团圆欢度佳节；武宣首座220千伏智能变电站正式投运，重点保障工业园和新能源项目用电需求，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电力动能；讲述团结故事，凝聚奋进力量，来宾举办我和我的祖国主题故事分享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关注。新闻关注，
4: 我们的节日中秋。
8: 又到中秋佳节，来宾各地活动丰富多彩，现代与古老碰撞交融，美好习俗跨越时空，人们共享团圆，共庆佳节。请听本台综合报道。金秋月圆，潮起狂欢，中秋节当晚，甜美新兵畅享金秋2026来宾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正式启幕，以啤酒、美食、演艺、民俗互动为载体，点亮中秋夜间文旅经济，来一场沉浸式金秋狂欢盛宴。开幕之夜的舞台精彩纷呈，知名歌手献唱经典曲目，引发全场合唱，女团热舞、潮流演绎轮番上演，千架无人机光影秀、非遗打树花、磁爆特技表演惊艳亮相，传统非遗与时代潮流碰撞出独特火花，增添别样浪漫与震撼。在现场互动环节，手机摇一摇、啤酒素饮、卡牌对决等趣味游戏同时进行，市民游客踊跃参与，赢取啤酒券、美食券、中秋月饼、平板电脑等丰厚好礼。烟火市集60个特色展位汇聚百味美食，搭配冰爽醇厚的鲜酿啤酒，全方位满足市民游客的味蕾需求。亲子游乐区、休闲畅饮区人气爆棚，全年龄段场景让合家出游的市民尽享中秋团圆乐趣。本次活动将持续至10月6日，每晚7点至10点准时狂欢。活动整合演艺、市集、民俗互动资源，持续释放金秋消费活力，推动文旅、商贸深度融合，赋能来宾夜间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秋月圆之夜，武宣县秦汉中流古韵中秋主题晚会在当地阳明广场华丽上演，晚会设置月起中流、非遗流芳、月满万家、月圆盛世4个篇章，汉服巡游、醒狮道贺、高空特技、山歌演唱、风骨舞蹈等精彩节目接续上演，秦汉古风在诗意演出中娓娓道来，壮乡民俗丰收喜悦、烟火温情随意首首原创歌曲生动呈现。祭月祈福环节完整还原古人中秋拜月祭愿的传统习俗，最后高空特技节目月亮撒花惊艳收尾，漫天月华洒落舞台，整场晚会在热烈的掌声中落下帷幕。表演者宁佳佳：
9: 我穿的是宋制的神仙服，带来的节目是祭月， 祭月是我们中秋古老的传统习俗，古时候人们会在这一天祭拜月亮，把心底美好的愿望还有对家人朋友的祝福寄托于月色之中。
8: 武宣县居民秦秋婷：
10: 中秋节目很精彩啊，场景也布置得非常的用心，小朋友来了都很开心，有这些打卡景点啊，非常有中秋的那个味。
8: 本场晚会以武宣、秦汉中流、深厚历史文脉为底色，将秦汉古韵、壮乡非遗、中秋民俗、本土原创文艺作品串联一体，活化传承地方民风民俗，让居民游客深入感知武宣独特的历史底蕴与壮乡风情。古街灯火亮，中秋意正浓。2026年新城县中秋小马仔民俗共乐暨土司壮景艺术花灯制作大赛评比活动在新城土司老街热闹举行。夜幕降临，老街灯火次第亮起，各家各户纷纷拿出精心制作的花灯。参加制作大赛，赛事设置1、2、3等奖及鼓励奖，让合家团圆的乐趣在指尖流转。街心小广场上，传统中秋共月祈福仪式温情上演，不少游客驻足观摩，沉浸式感受新城中秋民俗魅力。在非遗烟火夜市里，壮景手作文创、珍珠糯玉米、金银花等本土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市民游客边走边逛，边品边购，尽情解锁地道新城风味。而另一侧的舞台上，原创歌曲、壮乡戏曲、器乐展演轮番登场，搭配灵动热闹的龙狮巡游，引来不少欢声笑语。游园会现场、投壶、加月饼、中秋诗词、飞花令等传统趣味游戏免费开放，让人们在玩乐中体悟中秋文化。新城县居民蓝汉伦：
11: 我们新城的文化底蕴非常丰厚，这个还是感受一下我们家乡的丰富的文化遗产啊，非常有意义。
8: 新城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罗宪吉：
12: 我们整合了土司壮景、非遗小马仔共乐等本土特色文化 IP， 兼顾观赏性、体验性和消费性，集深耕传统文化传承，又创新夜间文旅业态，助力本土民俗文化活态传播。

0: 方式把团圆的喜悦、丰收的满足和对好日子的期盼一句句揉进婉转曲调里，歌声里满是壮乡人家独有的热闹与暖意。象州县山歌学会会长欧立中：
1: 中秋节是我们老百姓团圆的好日子，大家聚在广场唱山歌，唱团圆，唱丰收，唱新时代的好生活。
0: 在新兵区河西街道向阳社区，我们的节日中秋新时代文明实践主题文化活动现场，居民们围坐一堂，制作古风灯笼和特色月饼，参加套圈、毛绒球飞镖、桌面冰球等趣味游园活动，收获喜悦与小礼品。活动最后，社区工作人员呈上热腾腾的油茶和香甜月饼，居民们边吃边聊，邻里温情在欢声笑语中不断升温。新兵区河西街道向阳社区居民秦海寿：
2: 今天我们参加了做灯笼啊、做月饼啊、游园活动啊，这些都很开心，都很温暖。
3: 一句话新闻，
0: 请听金秀荣媒记者许东东的报道。9月23日，2026年来宾市茶产业高质量发展会议在金秀瑶族自治县召开，会议进行现场推介，并同步开展优质茶叶品鉴、瑶族特色茶艺表演等配套活动。会议明确，下一步我市将扎实做好古茶树普茶建档与管护工作，推广先进技术，健全从种植到仓储全链条标准体系，力争用2到3年时间持续提升茶园标准化建设水平，梯度培育龙头企业，大力发展茶文旅融合、茶研学等新业态，持续完善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将大瑶山生态好茶打造成为带动群众增收的致富茶。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总经济师刘强、副市长邓应文出席会议。
4: 打造甜美来宾，加速贵州崛起。
0: 9月24日，来宾武宣县220千伏黔西变电站正式投入运行，成为该县首座220千伏智能变电站。该站由南方电网广西来宾供电局投资建设，将优化县域主网结构，重点保障黔西工业园和新能源项目用电需求，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电力动能。请听本台记者莫敦佳、刘维、见习记者黄河流的报道。
5: 220千伏黔西变电站坐落于武宣县武宣镇雅村黔西工业园西侧，项目总用地面积35169平方米，中期规划安装3台180兆伏安主变压器，本期建设1台180兆伏安主变。变电站220千伏出现中期8回，本期4回；110千伏出现中期14回，本期6回；10千�伏出现中期36回，本期12回。配套新建220千伏接入线路，站内预留扩建间隔，可满足彭辉储能电站等新能源项目接入，实现原网荷协同调控。南方电网广西来宾供电局建设部副经理齐大洲：
6: 作为武宣县首座220千伏智能站，它将优化武宣电网网架结构，破解工业园区用电瓶颈，支撑武宣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5: 与传统变电站不同，黔西变电站全面实现了数字化与网络化升级，运维人员无需在现场值守，就能通过后台系统对全站设备进行实时监控和故障自动隔离，大幅提升供电可靠性。南方电网广西来宾供电局变电管理所巡维班班长曾凡：
7: 实现远程监控，无人值守，一旦出现电网故障，系统能快速定位，自动隔离故障，保障变电站的安全稳定运行。
5: 220千伏黔西变电站投产后，将补齐武宣主网短板，为园区企业生产储能项目消纳提供充足可靠电能，助力武宣重点产业高质量发展。作为来宾市县域工业发展的重要能源支撑，该站还将为地方壮大实体经济，推动工业振兴提供有力保障。

0: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9月23日，2026年来宾是同心向未来，我和我的祖国主题故事分享会在金秀瑶族自治县举行，来自不同岗位的5位代表分享各自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民族团结进步的点滴故事与心得体会。请听本台记者叶方谦、莫曼维的报道。此次分享会围绕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而开展，活动在舞蹈《同心共筑中国梦》和歌曲《盛唐谣》中拉开帷幕。随后，金秀退休教师罗伟才分享了自己受大瑶山乡亲抱养和扎根教育事业39年的温情事迹。新城县古鹏镇副镇长秦远莲讲述从自身背负债务到带领龙利村各族群众发展产业、壮大村集体经济的奋斗经历。全国38红旗手杨清荣24年扎根畜牧一线，用科技服务各族养殖户的故事打动人心。新宾区35镇35社区党支部书记黄少燕曾留学新加坡，2022年回乡创业，带动3000多户群众增收，曾作为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外派教师。赴柬埔寨援教的潘静玲曾把壮族山歌传统手工艺带进华文课堂，为当地孩子们种下中华文化的种子。观众刘双喜：
1: 小时候只知道长辈跟我说民族团结公约的故事，今天听了分享才知道，我们今天像石榴子一样抱在一起，是这么多前辈用心守护来的。
0: 外派教师潘静玲：
2: 有机会的话呢，跟大家共同分享一下我们在海外援教的这些故事，推动中华文化所做出的一些力所能及的贡献。
0: 9月22日晚，参加分享会的人员还观看了金秀瑶族特色歌舞表演，沉浸式感受大瑶山民族团结氛围。9月23日，全市2026年农机年检工作推进会暨农机安全驾驶操作维修技能提升培训现场会在来宾职业教育中心学校示范性综合实践基地学校举行。请听本台记者盘涛、韦海晨的报道。会议第一阶段，各县市区逐一汇报农机年检工作进展，现场开展农机安全法律法规知识培训。会议要求要压实责任，创新方法，强化保障，加大执法和督查考核，对照年度目标任务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确保在12月25日前完成年检目标。会议第二阶段，培训现场搬到实操场地，专业授课老师就甘蔗联合收割机、拖拉机、割堆机的安全操作规程与技术要点进行讲解，并开展维修保养演示和模拟机操作。另外还传授微耕机的操作规程与维修保养知识，进一步提升全市农机安全作业水平。新宾区石城种养专业合作社社长何桂桃：
3: 通过案例学习与实操教学，我认识到农机安全是农业生产的底线。回去后我会做好知识转训，组织合作社农机手开展学习，普及安全操作规范，坚决杜绝农机带病下田。
0: 来宾是农业机械化服务中心副主任韦宪娟。
4: 一个呢是进一步的提升全市农机从业人员的安全意识和操作维修技能，从源头上防范和减少农机安全事故的发生。那么第二呢是聚焦蔗糖产业，破解农机化收获瓶颈，推动全市糖料蔗生产全程机械化迈上新的台阶。
5: 关注民生，网罗城市大事小情。新闻关注正在刷新，新闻关注正在刷新，正在刷新。
6: 我为群众办实事。
0: 9月24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合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市总工会在来宾北站举办就业服务促发展，书香关爱暖民心，来宾北站一站多点共建服务活动。请听本台记者罗倩颖、 见习记者欧玉飞，实习记者石林军，通讯员何晶晶的报道。活动当天，来宾北站就业服务站、市文旅会客厅暨高铁读书驿站、广西来宾工会户外劳动者爱心服务站共建提升阵地正式运营服务。全新升级的共建服务阵地提供求职登记、职业指导、社保查询等一站式人设服务，同时开放高铁读书驿站、母婴室同步提供微波炉热饭、免费充电、应急药箱等工会暖心服务，实现一站多点、一站多能的综合服务效能。活动现场，主办方向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送上菊花茶、罗汉果茶等慰问品，以及就业创业政策宣传礼包，同步开展平陆运河主题阅读推广、第21届文经图书奖优秀书目展陈，结合全国科普月普及法律文化知识。网约车司机秦仲平：
7: 我感到很高兴，这个服务站建设得非常好，服务很全面贴心，以后我们有需要都可以到这里来休息休整。
0: 来宾市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一级主任科员黄美莲：
8: 来宾北站作为我市唯一高铁枢纽，汇聚返乡务工人员、高校毕业生、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各类群体。我们依托文旅会客厅暨高铁读书驿站，打造来宾北站就业服务站，提供求职登记、岗位推送、职业指导、劳动维权等一站式服务，同时融合公共文化、工会暖心服务，让旅客和周边的群众都能享受到就近一站式服务。
5: 新闻每天都在发生，我们准时为您播报。
6: 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心灵点亮，做一个生活有心人。
5: 新闻关注，新闻关注，
6: 欢迎您准时收听。
9: 这期的新闻关注就为您播送到这。值班编委潘柳菊，值班编辑罗翠娇，编辑制作杨迪、谭柳梅，播音 AI 数字人。节目在线收听或回听，请下载来宾融媒 APP 或者关注微观来宾微信公众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0: 以推动高质量发展、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的新成效检验主题教育成果。
11: 把党的领导贯穿到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各方面全过程。

0: 洪水河畔，钟声跃动；麒麟山下，歌声悠扬。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新媒体传天下。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听着你。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
1: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祝听众朋友晚安。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十年。

长夜里越来越冷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哭泣。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十年。

长夜里越来越冷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哭泣。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十年。

长夜里越来越冷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十年。

长夜里越来越冷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哭泣。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十年。

长夜里越来越冷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哭泣。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十年。

洪水河畔，钟声跃动；麒麟山下，歌声悠扬。来宾人民广播。

0: 姐姐的新事业。
1: 把每件事做出新意思，把每天奋斗出新滋味。乡村振兴新作业，每年都有新答卷。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北京多云，25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老祖宗传下来的优秀传统文化，我们要继续攥在手里，与时俱进，让它发扬光大。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时代风采。
1: 韩正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看黔桂大地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
1: 各地创新文旅场景激发消费动能，带动中秋假期客流明显增长。
0: 第20届亚运会赛程过半，中国代表团金牌过百。
1: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丰富两国关系定位内涵，为世界注入确定性。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文脉绵延繁盛，凝聚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现在可是入秋了，这龙门翠带。
4: 这个中秋假期，每当夜幕降临，在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流淌千年的伊河成了天然的流动剧场，两岸崖壁化作巨型实景画布，《洛神赋》《忆琵琶行》等7幕沉浸式实景演出各具特色，游客在缓缓前行的游船中体验一船渡伊水、一夜越千年的文化之旅。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蓝洪涛：
5: 我们围绕国庆、团圆和赏秋的主题，策划了一系列年轻化、沉浸式的新产品和新场景。除了月影龙门外，还有隋唐洛阳城的秋药神都、古墓博物馆的剧本游等30多项活动，让游客在穿越千年中触摸历史、品味文化。
4: 传统节日是凝聚家国情感的重要纽带，也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6: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4: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陕西历史博物馆通过研发立体书、打造系列课程，把流动博物馆送进校园等举措，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陕西历史博物馆讲解员徐大卫：
7: 编写科普读物，让文物走出展柜变成活教材。通过丝路环游记、数字云课堂、英文短剧、武惠妃食果和多语种讲解体系，让中国故事走进马来西亚、巴西，让千年文物真正的属于人民，服务于人民。
4: 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景德镇考察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古至今从未断流，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牢记总书记嘱托，博物院继续依托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系统开展古陶瓷标本、古陶瓷遗址的科学信息采集、检测、描述与绘制工作。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
8: 通过这样的手段和数据库呢，来解读背后所蕴含的我们中国古人造物的匠心和他的天人合一等等价值观念、精神理念，并且是一种开放共享的方式，让传统陶瓷文化更加贴近大众，特别是年轻人的生活，实现陶瓷文化的创新传播。
4: 中华悠久绵长的历史文脉，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深厚的文化底蕴，守得正气，创得新意，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应有之义。安徽省黄山市持续挖掘徽文化资源，依托博物馆、美术馆等场所，将文化活化成可感知、可参与、可消费的新场景。黄山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张斌，
9: 升级数字展陈，打造沉浸式展厅，常态化举办漆器、徽雕等专题展。我们通过徽州文化研究院，将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 IP 资源转化为产品和产业，让千年文脉焕发时代活力。
4: 15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创造了5000多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6: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触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9月25号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由中方主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会见古特雷斯时，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多重挑战。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同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古特雷斯感谢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有力支持，表示中方为推进联合国重要议程发挥关键作用，为全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联合国愿同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在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上，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体现对本次活动的高度重视。5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下，全球发展倡议从中方理念主张转化为国际共同行动，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中方愿同各方携手推动倡议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各方高度评价全球发展倡议为全球发展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期待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创造更加包容、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未来。韩正还会见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表示中方支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本届联大工作重点，以普惠发展成果回应世界人民之盼。
2: 跟 延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途中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的贵州，一起来听黔桂大地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尹平、苟顺平、孟庸。
10: 遵义会议会址的研究性修缮工程近日基本完成，部分区域正式对游客开放。遵义会议纪念馆文物保护部副主任雷明说，
11: 让它有远看有沧桑感，近看有历史信心，让更多的游客感受到什么是信仰的力量。
10: 当地种植的辣椒为这片红又添了一抹亮色。在全国最大的辣椒集散地遵义市新蒲新区虾子镇的中国辣椒城里，数千吨辣椒堆放在近半个足球场大小的交易区里，辛辣的香气扑面而来，一袋袋辣椒正顺着传送带被送上大货车发往全国各地。贵州交投农业产业发展公司党群人资综合部部长吴兴飞介绍，去年中国辣椒城交易量近38万吨，交易额约72亿元，小辣椒已链接起一个红火的大产业。
12: 中国辣椒城汇集了国内外200多个辣椌品种，销售网络覆盖80多个国家和地区。
10: 通过采集交易数据加权计算，得出中国辣椒城大屏上滚动的中国干辣椒价格指数。越来越多的蕉农和客商根据这个指数了解市场，指导定价。遵义定价买卖全球的格局正在这里形成。蕉农王安伟：
13: 现在行情看大屏就知道，心里有底。辣椒辣到辣椒城有很大一部分当天就能卖掉，一亩地的话能挣个3-4千块钱。
10: 长征时期，红军足迹遍布贵州9个市州、60多个县市区。硝烟散去，大数据的浪潮正涌向革命老区毕节市。如今，数据标注产业正在这片红色土地上蓬勃兴起。毕节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工作人员赵永林：
14: 通过招商引资、打造园区载体及建设人才实训基地等举措，积极培育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目前全市已招聘培育数据标注企业12家，从业人员500余人。
10: 新时代的黔桂大地正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表示：
15: 我们有算力的基础，有数据的基础，有这个多元化的场景的这种基础，同时呢，我们还有相对来说这种人力资源的比较优势，所以我们有条件、有能力大规模的发展数据标注产业，吸引这个行业的龙头企业都能来贵州这个开展数据标注业务。我们希望是打造做标注到贵州这个品牌。
1: 中秋假期，各地持续优化服务，创新文旅场景，不断激发节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中秋假期，在上海市闵行区浦锦街道，美食市集被搬到了水岸滨水空间，木船改造的市集沿水岸排开，形成传奇市街的景象。上海市民杨澜说：
17: 北方的一些像比如说沈阳鸡架啊，然后浙江台州吧，那种美食就觉得不用去那么多地方就可以直接品尝到，就觉得蛮好的。
16: 市集里有吃更有玩，在这里鳌鱼巡游、千灯放飞等演出和投壶、猜灯谜等互动体验让游客目不暇接。市集负责人张航达：
18: 整个带动我们新的消费场景提升，蓄能我们消费的一个增长，我们的客流都有一个50%的一个同比增长，也带动我们的区域销售业绩的一个提升。
19: 这两天在江西省萍乡市南正街历史文化街区的中秋主题市集上，文创手作、民俗好物、特色小吃应有尽有，萍乡市民刘婷和家人一起来逛市集。
20: 我今天来南正街逛千灯会，这边拍照特别好看。
19: 江西省第17届运动会即将在萍乡举行，借此契机，萍乡在中秋假期投放50万元文旅消费补贴，覆盖景区门票、酒店客房、文创产品、文化场馆等多元场景，充分释放赛事引流、消费惠民政策效应。游客彭一峰：
21: 刚才还抢到了文旅消费券，都是实实在在的优惠，不仅可以用来买景区门票，订酒店也能用。
3: 假期里，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古镇升级沉浸式场景化互动式夜游体验，国风舞蹈、曲艺快板、杂技魔术等接连登场，为游客献上一场古韵与新意交织的视觉盛宴。游客张红梅：
5: 要一个那种氛围感，就是那种对于节日的那种亲和度。我今天还带着父母，是吧，三代，我就感觉在一起，就在一起，我就感觉很好。
3: 天津市西青区文旅局副局长任振怀：
22: 今年呢，我们还是注重文商旅的结合，开展了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把一些商业的这种环境的打造和我们的这个旅游观光打卡相结合。
0: 经过近半个月的施工，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今天正式完工。今年的花卉布置以奋进十五五阔步新征程为主题，天安门广场中心布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十组立体花坛也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3: 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映入眼帘，篮体的南侧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字样，而在北侧则写着欢度国庆1949至2026，而在巨型花篮内则大有乾坤。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花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十五五的光明前景。
24: 15种花卉里边就包含了12叶花、晒家酱、牡丹、夜季向日葵，然后5种水果的话就有寿桃、石榴、柿子、苹果、葡萄，每个水果跟花卉都有一个美好意义在里边。
23: 从空中俯瞰花篮下直径45米的底花坛，则是牡丹花的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视线从巨型花篮向外延伸，两侧的绿地则延续吉祥如意花带的布置方式。花卉布置总面积5050平方米，两侧花球共18个。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二级调研员宋学民介绍，还有十组立体花坛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
25: 东长安街的花坛呢，以国家富强为主题；西长安街的花坛突出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在全市的范围呢，我们也结合地栽花卉、花香，还有花坛小品、主题花坛等方式呢，进行城市景观的营造，打造城市的喜庆祥和、隆重热烈的这节日氛围。
1: 吉林省吉安市凉水乡的白桃最近喜获丰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走进吉林吉安，听一枚枚白桃香了田间，富了口袋。采制总台记者苑静伟、梁阳。
26: 一大早，在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的白桃种植基地里，秋天的凉意里弥漫着白桃的香气。每年八月下旬到九月上旬是白桃的采摘旺季。55岁的古波在这里承包了30亩地，种下2000多棵桃树。
27: 白里泛着黄，透着红，这时候你就是标志着我们的吉安白桃基本达到了成熟的，才可以采摘了。
28: 我们拿了4个。
26: 清晨是采摘白桃的最佳时机，带着露水的桃子温度低，水分足，保鲜期也更长。种植户徐大姐一大早就钻进了桃林。
28: 白桃的生意也好挺，是不是？
27: 好，对，特别脆。
28: 你看这大桃子多好。
26: 从枝头采摘下的每一颗桃子，先在树下分拣，按个头、颜色、果形等分好等级，再套上泡沫网套装箱。
27: 桃呢，一闻白桃香，二闻玫瑰香味，具备独特的气候、土壤。就造就了我们吉安白桃就有股玫瑰花香味。
26: 13年前，古波从外地回到吉安老家，承包了山地种植白桃。那时古波的桃子只有周边集市、早市一条销路。这几年随着吉安白桃的名气越来越大，采购订单纷至沓来。
27: 他们每一个人来了之后呢，上午再来品尝好了，一传十，十传百，口口相传的话，每年加工这样的罐头呢，基本上在第二个那个生产季呢就容易销售一空。
26: 2018年，古波注册了自己的桃罐头加工厂，让只卖一季的白桃鲜果转化为四季可享的拳头产品。回忆起当年返乡种植白桃，古波说，当时的愿望很简单，就是做一门生意，让乡亲们跟着一起受益， 如今白桃种植基地能吸纳近百名本地村民就近就业。此外，古波还为周边20多户农户统一提供种苗与技术指导，以保底价兜底收购，
27: 能够让全国各地的人民啊都品尝到煎白桃的美味，自己感觉到也是美滋滋的。
0: 第20届亚运会自开幕以来赛程过半，中国代表团昨天再夺9金，金牌总数过百。男足3球完胜泰国队，28年以来首次晋级亚运会4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报道。
2: 亚运赛场，中国代表团在射击、足球、跳水和皮划艇等多个赛场全面开花。在射击赛场，女子50米步枪3姿团体决赛中，由王子飞、韩佳瑜和张丽媛组成的中国队获得金牌，这也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取得的第100枚金牌。
4: 两位中国运动员最后上演神仙对决，10.5、10.1，最后金牌都是被中国的运动员所包揽。
2: 随后进行的该项目个人决赛中，中国选手成功包揽金银牌，韩佳瑜以359环获得金牌，张丽媛以358.8环获得银牌。
4: 哦，
6: 没问题。
2: 跳水项目女子双人10米台决赛中，陈芋汐、卢维获得金牌。
4: 非常漂亮，
6: 控制得非常好。
2: 男子双人3米板决赛，王宗源、郑九元组合以领先第二名日本组合110.31分的绝对优势获得冠军。皮划艇竞水项目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王楠在女子单人皮艇500米决赛中获得金牌。随后，马亚楠、吴胜月组合获得混合双人划艇500米金牌。在混合双人皮艇500米决赛中，李晨浩、张鲁倩配合默契为中国队再添一金。田径赛场，男子3级跳远，中国选手素文以17.42米的成绩打破亚运会纪录并夺金。乒乓球混合双打比赛中，中国组合林诗栋、蒯曼获得金牌。
4: 百度有机会打门，3-0。
2: 三大球方面，中国男足在1/4决赛中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度晋级亚运会男足4强。半决赛比赛中将对阵韩国队。女子篮球3/4决赛，中国女篮战胜中国台北队获得铜牌。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三峡集团获悉，我国首批首个1000万千瓦级沙歌荒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库布齐中北部新能源基地配套支撑性煤电项目4座建冷塔全部到顶，项目建设向着机组投产目标加速迈进。基地全部建成后，每年可向京津冀送电约400亿千瓦时，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1: 铁路部门昨天开始调整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到第17天。
0: 渝万高铁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昨天全部完成合龙，渝万高铁线路正线全长约254公里，建成通车后，重庆主城到渝东北三峡库区由现在最快69分钟缩短至50分钟以内。
2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为世界注入确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美国学者内森·斯托特表示，两国元首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非常重要，这体现了习主席注重的相互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
8: 习主席在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时提到，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我认同习主席的观点，求同存异、相互理解有助于促进两国合作，这非常重要。
7: 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主席杰弗里·格林，
9: 以尊重、公平、对等为关键词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定位非常重要。 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引领下，美中在相互尊重、彼此理解的基础上携手向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全球性挑战。听到习主席提到80多年前两国人民并肩作战的历史，我感到十分欣喜与自豪。历史和当下都凸显了美中携手合作的重要性。
7: 中美乒乓外交亲历者康妮·史维利斯相信，两国关系能发展得更好，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1: 非常高兴听到习主席提到两国乒乓外交的历史。乒乓外交重新开启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赛场上我们是对手，赛场下我们也可以是朋友。美中关系影响着世界，全世界都在期待我们在两国领导人引领下共同努力，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7: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对全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将促进全人类的发展进步。希腊前外交部长卡特鲁加洛斯。
8: 习主席此次访问期间，中美双方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也有利于全世界。此外，中美是人工智能大国，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讨论加强对话合作，这对全球的人工智能发展意义重大。
7: 智利前驻华大使贺乔治。
9: 中美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定下了基调。世界那么大，完全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共同发展。中美两国和平共处、携手合作，将使全世界受益。
7: 加拿大汤普森河大学哲学、历史和政治系主任罗伯特·汉伦。
8: 我认为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是此访重要成果。两国领导人在全球治理、人工智能等多个关键议题上传递出努力建立信任、展开合作的信号。中美两国间既有竞争，也可以合作，双方找到正确相处之道，妥善处理分歧，积累互信，构筑和平，正是全世界所期待的。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方面26号说，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目前已造成2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伤者中包括儿童，以方对此暂无回应。
1: 英国方面26号援引负责防御与太空事务的欧盟委员库比柳斯的话说，欧盟计划今后数年内大力增加卫星发射，到2034年，欧盟每年所需火箭发射次数将达62次，是目前的6倍。欧盟寻求在欧洲大陆及欧盟以外地区开辟发射场，包括挪威、英国的苏格兰地区和加拿大，并且需要更多能执行重载荷发射能力的发射场。
0: 记者26号获悉，刚果金一架小型军用飞机此前一天坠毁，遇难人数上升到17人，包含16名成年人与1名婴儿。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勇、朱心怡，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从清晨到日暮，我们一直在您身边。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全天十八小时精彩伴你左右。声传千里，情网万家。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广西新闻节目。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从买全球到卖全球，广西外贸进出口稳步攀升。
1: 中秋假期，广西各地以高质量文旅服务激活假日消费活力。
2: 我区发布人工智能加消费20条措施。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奋进十五五，实干普新篇。
2: 自治区统计局近日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八月，广西外贸进出口额达5672.3亿元，同比增长9.6%，其中进口2618.8亿元，增速达23.7%。进口跑出加速度，背后是广西工业对原材料需求的持续攀升，买进来的原料正加速转化为卖出去的产品。请听广西台记者黄婉的报道。
3: 记者日前在防城港码头看到一艘艘散货船一字排开，一艘卸完，下一艘已经在锚地等待靠泊。码头堆场里矿石堆成小山，铲车和运输车辆往来穿梭。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重要门户，这里的外贸进口业务量持续攀升。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防城港市外贸进出口1246亿元，同比增长26.6%。金属矿砂等大宗原料进口保持旺盛增长势头。防城港码头业务部副经理胡海银：
4: 我们通过科学调度与设备保障并行，提升通关效率，同时为重点客户定制物流方案，提升港口集水运效率，增强客户信任度与货源吸引力。
3: 漂洋过海的矿石原料正是广西工业的口粮。记者了解到，现在每天都有专列把矿石从防城港码头运到几十公里外的柳钢防城港基地。转炉里铁水奔流，一条条生产线昼夜运转，背后是源源不断的进口原料支撑。广西钢铁集团柳钢防城港基地制造管理部副总经理金良：
5: 我们不断推动产品的高端化升级，其中3800宽欧板生产线填补了广西宽欧板生产的空白，产品畅销海内外。在物流通道建设上，公司成员码头已陆续完成口岸开放，14个泊位已全部取得港口经营许可证，码头年吞吐量的话是突破了4000万吨，为我们向海图强创造了有利条件。
3: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八个月，广西外贸进出口5672.3亿元，同比增长9.6%，其中出口3053.5亿元，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进口2618.8亿元，增长23.7%。进口大宗商品保持旺盛需求，矿产原材料大幅增加，有力支撑了区内工业生产。这与广西石油煤炭加工业、有色金属等产业增加值的高增长形成了呼应。买进来的是原料，卖出去的是产品，进口端的高增长折射的正是广西工业产能的扩张与升级。与此同时，出口新动能持续发力。今年前八个月，广西优势产品汽车及零部件出口252.7亿元，增长32%，其中插电式混动车大幅增长62.9%，主要来自柳州。锂电池出货平稳，共出口168.3亿元，增长10.7%，其中车用锂电池增长1.6倍，电子电器类关键零部件出口增速较好。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广西有进出口记录的企业数量首次突破5000家，外贸经营主体持续扩容，越来越多的企业愿意走出去闯市场。为此，南宁海关发布服务广西十大制造业10+24措施清单，精准帮扶有色金属、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等优势产业出海掘金。南宁海关法规和综合业务处处长韦宪克：
6: 我们针对十大支柱产业逐一画像分类施策，每一条措施都明确责任处事、办理流程和办理实现，对外公开接受监督，建立跟踪回访机制，适时走访企业，看看哪些措施落地了，哪些还卡的中间环节，哪些还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动态调整。企业需要什么，我们就补什么；企业堵在哪里，我们就疏通哪里。
3: 如今的广西处处是开放热土，一组组上扬数据的背后是港口昼夜不息的装卸，是边境口岸川流不息的货车，从买全球到卖全球，从原料进口到产品出海，广西正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把开放的步子迈得更大更稳。
1: 中秋假期市民游客出游热情持续高涨，广西各地丰富市场供给，完善文旅服务，优化游客体验，以高质量文旅服务激活假日消费活力。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7: 9月25号，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码头人声鼎沸，不少市民游客扶老携幼排队等候登船体验平陆运河观光航线。随着北港游11缓缓驶离码头，甲板上站满了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大家举起手机记录着运河两岸风光，沿着河道船只一路驶向毛尾海，江河与海水在此交汇，连片红树林自然铺展。行至龙门大桥，游客凭栏远眺江海桥尽收眼底，切身感受世纪工程通江达海的磅礴气势。华灯初上，平陆运河古龙窑文化旅游体育公园人流涌动，不少市民沿着健身步道散步赏月。不远处的钦江陶影1956陶艺市集内，陶艺体验乐舞表演轮番上演，泥星陶工人现场手工雕刻，游客驻足挑选，亲手体验拉坯制陶，现场欢声笑语不断。中秋假期，钦州市整合平陆运河观光资源，释放全新文旅势能，运河观光、非遗市集、潮流街舞、滨海赏月多点开花，以游船票根为纽带，串联起餐饮、住宿、景区、文创、商超等多元业态，推出35项票根优惠，持续推动文旅加百业融合发展，为市民游客提供多元的假日体验。
8: 欢迎大家乘坐桂花主题巴士。那么咱们今天是从滨江路渔人码头始发。
7: 9月25号中秋节当天，桂香入梦、客来桂林桂花观光专线正式开通运营。记者登上专线车，看到车厢内随处融入桂花主题装饰，置身其间，恍若沉浸在金色花海。每一台运营车辆均配备专职导乘员，沿途开展景点讲解，为游客介绍桂林山水、摩崖石刻、历史典故等本土人文内容。沿线部分站点配套打造桂花主题特色候车棚，供游客打卡拍照。行程中还设置有奖文化竞答互动环节，车厢内陈列展示桂林团扇等本地非遗文创产品。导乘员赵文新告诉记者，有2种游览模式可供乘客选择。
8: 大家既可以做完整程沉浸式的欣赏我们桂林风景，也可以在任意站点下车自由打卡游玩，后续的班次间隔啊大约是30分钟，凭车票呢就能够继续搭乘后续的班次，随走随停。
7: 据了解，桂花观光专线为单向循环线路，起终点均设在滨江路中渔人码头，线路全长约14公里，串联解放桥、东西向王城历史文化街区、广西省立艺术馆、十字街、七星景区、资州公园、桂海碑林、川山公园、象山公园等市区多处山水人文核心节点，全程绕行一圈约50分钟。乘客何女士，
9: 这条专线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桂花，还可以闻到花香，让心情非常的愉悦，这个秋天非常的浪漫。
7: 下一步，桂林公交将持续跟踪专线客流数据，结合游客反馈动态，优化站点设置、发车班次与服务内容，同时谋划推出更多主题观光巴士产品。桂林公交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徐小斌：
10: 我们不是只开一条线，而是把通勤公交做成秋日文旅产品，少开车、少堵车，把时间留给桂花和山水。
7: 在南宁地铁1号线广西大学站换乘大厅，以月满中秋、月半同行为主题的公益音乐角活动吸引了不少乘客驻足欣赏。但愿人长久、彩云追月、花好月圆等经典民乐曲目接连演奏。南宁市民卢伟冠：
11: 听到有小提琴的声音就过来听了一下，我给我的感受就是很好听，让我沉浸在其中。
7: 在本次活动中，工作人员还围绕中秋传统习俗与现场市民互动交流，让大家在聆听音乐过程中感受中华传统节日的魅力。南宁市民李小格：
12: 刚才有2首歌很打动我，当小提琴响起的时候，我甚至跟着唱了起来。
7: 为更好地满足广大市民乘客在2026年中秋假期的出行需求，南宁地铁调整运营服务时间， 9月24号至27号延长线网运营服务时间一小时。南宁地铁工作人员也提醒广大乘客，携带大件行李时建议错峰出行，并预留充足候车时间。遇到客流高峰时段，留意车站告示和广播提示，听从现场工作人员指引，有序进站乘车。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广西台消息，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五周年，也是中国与老挝建交65周年，即中老友好年。9月21号至25号，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义军率广西代表团访问泰国、老挝，从地方层面服务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代表团先后会见泰国公共关系部、旅游与体育部、国家电视台、老挝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教育和体育部、国家电视台等有关负责人，拜会驻泰国老挝大使馆，访问泰国国家电视台中泰跨境商务现代工匠学院产教融合创新中心、老挝国家电视台、老挝国立大学孔子学院、中国广西老

0: 若干政策措施，围绕丰富终端产品供给、拓展服务场景、发展新业态新模式、加强示范推广、优化发展环境五大方面出台20条举措，为全区人工智能加消费发展绘就施工图。在丰富终端产品供给上，广西提出鼓励企业迭代升级 AI 消费终端，推进智能网联汽车量产应用，培育壮大智能机器人消费市场，建立各类展会平台展示 AI 新产品新服务，支持提升 L2 级辅助驾驶车型量产占比，推动 L3 级车型量产导入，打造水下机器人装备制造与应用场景创新基地，鼓励商业综合体、街区、旅游景区以及机场、高铁站、医院等公共服务场所推出机器人消费应用场景，聚焦居家、养老、文旅、住宿、餐饮、教育等领域，持续拓展服务场景，推动智能家居融入好房子建设，搭建智慧养老数字平台，开展银发消费季，打造人工智能加文旅实景体验，景区推广数字人导览、导览机器人等，布局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影视基地，推进智慧酒店、智慧餐厅建设，推广 AI 米粉机、螺蛳粉机器人等特色餐饮智能装备，实施人工智能赋能教育行动。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方面，支持步行街智慧商圈智能化改造，布局无人便利店、机器人咖啡亭，支持开设人工智能加消费广西电商专区，深化面向东盟的 AI 加跨境电商合作，建设江河海铁工空油七网融合的自治区智慧物流信息平台，在南宁柳州桂林开展无人配送试点，围绕资金、算力人才、安全监管等多维度，广西将统筹产业基金、先制生产力资金等，鼓励发放算力券，推动公共数据合规开放，强化 AI 人才引育，同时筑牢网络数据内容安全防线，完善 AI 消费领域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全方位护航产业发展。
1: 营商广西，贵在便利。
2: 今年以来，北海市不断深化放管服务改革，社企诉求办理质效和经营主体综合满意率稳步提升，市场主体的获得感持续增强，为北海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一到七月，北海市共受理社企有效诉求工单2600余单，办结率达100%。请听广西台记者甘志瑞、北海台记者沈世玉的报道。
3: 在北海铁山港临海工业区渤海200万吨高蛋白饲料加工及仓储物流项目现场，总投资30亿元的二期体质增量项目已全面进入建设收尾阶段。从项目启动至今不到12个月，与一期项目18个月的建设周期相比大幅缩短。作为广西临港粮油加工重点民营企业，广西渤海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二期体质增量项目建成后，企业原料加工能力将提升至每年400万吨，并配套建设厂内铁路专线，实现海铁联运，进一步夯实北部湾粮油加工产业基础。广西渤海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阳阳：
4: 铁山港区帮办团队全程跟进，精准服务，主动上门指导规划验收，协调解决审批难题，真正做到了全程跟办、精准快办，围绕设计报建、规划验收等关键环节现场协调，让我们真切感受到了家人式帮办服务的温度。
3: 一个项目，一个团队，一份办证程序，一份材料清单，一份编制单位库，这是铁山港临海工业区管委会自2018年成立帮办中心以来，围绕打造一流临港营商环境目标，坚持践行的5个1帮办服务理念。今年管委会将这一机制创新升级，一个重大项目配套一名处级责任领导、一名科级联络员，配套一份倒排工期表、一份帮办服务清单，推动帮办服务体系由5个1拓展为8个1，打造项目落地全生命周期帮办代办服务。今年以来，铁山港片区走访服务企业118次，落实土地、能耗、配套设备等各类要素保障67项，解决建涛配套、水电气建设、生态旅配套治理、管道建设等问题60项。北海市铁山港临海工业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邵平：
5: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推进数字加服务、数字赋能，持续打通项目落地建设堵点难点，全力打造一流临港产业营商环境。
3: 铁山港项目落地提速折射出北海全市营商环境。

0: 之变。今年一至七月，北海市各社企服务渠道共受理有效诉求工单2600多件，全部办结，办结率、实际问题解决率、经营主体综合满意率三项核心指标稳步向好，社企诉求办理质效持续提升，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北海市在广西营商环境评估中已实现连续8年蝉联第一，299项行政许可事项平均办结时限从24.2天压缩至3.5天以内。北海市营商环境建设局局长何如清：
1: 下一步呢，我们会继续深化改革，优化服务，全力擦亮北海营商环境这块金字招牌，为向海经济发展和招商引资提供更有力的保障。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记者日前从南宁市举行的推动绿色交通发展、提升市民出行品质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近年来南宁市紧紧围绕绿色低碳发展总体部署，以开展绿色出行宣传月、公交出行宣传周为契机，持续营造绿色文明出行良好风尚，全面提升城市公共交通服务能级。请听广西台记者郭林的报道。
3: 当前，南宁市正持续完善轨道交通为骨干、地面公交为补充、慢行交通为延伸的一体化出行网络，紧盯市民出行结构变化，不断提高公共交通整体运行效率与服务吸引力。南宁市交通运输局党组书记、局长朱超：
4: 精心打造特色漫游线路、菜篮子专线、互学定制公交等便民特色公交产品，稳步推进公交站牌一站一码建设，试点推广车内智慧信息屏、完善实时到站、便捷换乘等智慧化服务，推动轨道站点与公交站点慢行系统的衔接设施升级，优化升级换乘引导标识，着力破解群众换乘日晒雨淋的痛点，改善候车出行环境。
3: 同时，南宁市立足老龄工作和养老服务职能，积极推动交通出行与未老服务深度融合，努力让老年人在出行中感受到城市的温度。南宁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兼南宁市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范汝泽：
5: 我们针对部分养老机构周边交通不便的痛点，积极协调交通运输部门增设公交站点，比如泰康之家桂园站点在今年3月正式纳入了20路公交线路，切实解决入住养老机构老年人的就医、探亲等出行难题。
3: 下一步，南宁市将结合2026年绿色出行宣传月活动，推出多项公共交通一体化惠民举措，大力弘扬绿色出行美好生活理念，培育形成低碳文明的城市出行新风尚。南宁市交通运输局党组书记、局长朱超：
4: 动态优化线网布局与运力匹配，加大新能源公交的投放力度，丰富绿色出行激励载体，持续增强公共交通整体吸引力，以绿色交通转型助力城市高质量发展，不断提升群众出行的获得感、幸福感。
6: 广西台消息，日前由自治区文明办、自治区教育厅、共青团广西区委、自治区妇联、自治区关工委联合主办的2026年广西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会在来宾市举行。发布会以向上为主题，通过事迹短片、互动采访、舞台呈现等形式，集中发布20名组好少年先进事迹。据了解，本次评选活动于今年3月启动，经学生自荐、互荐、老师、家长和社会广泛推荐，从全区14个社区市遴选出20名组不同领域表现优秀的少年儿童先进典型。自2018年以来，我区已连续发布9批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持续挖掘身边可亲可学的少年榜样，在未成年人群体中营造见贤思齐、崇德向善的浓厚氛围。
2: 广西台消息，日前《这就是青春》贵精进3D 联奖宣奖报告会在百色学院举行，来自北京、山西、广西的14名青年宣讲员同台宣讲，以黄文秀先进事迹为纽带，分享各地青年扎根乡村振兴、科技创新、重大工程等建设一线的实干故事。本次报告会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讲师团主办，百色市委宣传部、百色市委讲师 团承办，百色学院协办。报告会用一个个有温度、有力量的故事，展现新时代青年传承文秀优秀品质、矢志报国的青春风采。百色市委讲师团副团长、百色市委宣传部派驻百泥村驻村工作队员洪威，以青春作笔写进泥土里的政绩为题，生动阐释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理念，道出驻村干部接过黄文秀接力棒、脚沾泥土为民办实事的真切感悟。山西长治学院黄文秀先进事迹展馆讲解员高冉带来青春的模样，从黄文秀母校师生的视角深情讲述黄文秀放弃繁华都市生活，毅然扎根脱贫攻坚一线的人生抉择。北京市平谷区马房镇枣栗庄村党支部书记王震分享带领村民探索林下生态养鹅、盘活闲置林地、促进增收的故事。山西泰众集团太原重工技术中心电焊工焊接专家樊志勤以鲜活风趣的语言展现了一线焊工紧跟新制生产力浪潮、坚守技能报国初心的工匠风采。广西交通投资集团南宁高速公路运营有限公司南宁东收费站党支部书记、副站长农凤娟用低是高的来处深刻诠释向下扎根、向上托举的奉献精神，与黄文秀扎根乡土的青春追求形成深度共鸣。
6: 近日，广西科学院脑机接口东盟实验室建设开工仪式暨筹建启动仪式在南宁五巷新区南 A 东盟谷举行。作为中国南方规模最大的脑机接口综合科研平台，该实验室落地建设标志着广西前瞻布局未来产业、补齐脑科学前沿领域科研短板。
2: 近日，第四届中国南宁东盟非物质文化遗产周在南宁市三街两巷历史文化街区华彩启幕，活动将持续至9月28号，贯穿中秋佳节。通过举办非遗服饰精品展、民间文学光影展、壮锦服饰创新设计大赛启动等系列活动，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烟火与诗意交融的门旅盛宴。
6: 近日，2026广西数字艺术与实验艺术作品展览在南宁开展，共展出数字艺术与实验艺术作品99件、特邀作品14件，涵盖数字影像、生成艺术、交互装置等类型。这些作品出自国内外高校师生、新文艺群体艺术家、中小学校教师等创作者之手，搭建起数字艺术研究、实验艺术实践的高水平学术交流平台。
2: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主任赖伟，值班编辑毕丽玲、唐佳，主播茉莉、大哲，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7: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广西新闻节目。

0: 清晨到日暮，我们一直在您身边。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全天18小时精彩伴你左右。声传千里，情暖万家。
1: 天气真热，我们下河里游泳吧。
2: 快停下，危险，
1: 生命只有一次，没有下不为例。随着气温不断升高，人员溺亡事故进入高峰期，预防儿童青少年溺水要做到6个不要：不要私自到野外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到水边玩耍或游泳，不要在没有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要到无安全设施无救生人员区域游泳，不要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要盲目下水施救。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蓝色。
0: 航天蓝。
5: 海军蓝。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白色。
0: 天使白。
3: 科研白。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绿色。
5: 军旅绿。
0: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橙色。
6: 消防橙。
0: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7: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8: 聊城市里

0: 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洪水河畔，钟声跃动；麒麟山下，歌声悠扬。来宾人民广播电台。

0: 创造优美环境，营造良好秩序，巩固卫生城市。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古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9: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9: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9: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